0: 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最。

0: out， 我们叫乏、脏、浅、难。今明两年，先从人不愿意干的这些场景让机器人干起，比如说重载搬运、危化场所的巡检、全天候零售、长时间的导览导购等等，再逐渐的转向呢，机器人可能会干得比人好的这些任务，比如说精准的插接、快速的装配、餐饮备料、保洁服务等等这些任务。最后呢，希望在2030年之后呢，能够实现生产作业中的多工种自学操作、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1: 据天津市国资系统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上介绍，天津全市国资系统有19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为近年来最多。与这个最多相对应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市国资国企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再创新高。上半年全市监管企业在稳住发展增速同时，缴纳税费同比增长 18.8%。
2: 今年以来，天津市国资国企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天津市国资委建立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导推动机制，坚持月调度和清单化推进，主动开放应用场景，与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发改委、天津大学等联合开展场景对接和项目路演，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转运和物流搬运实现了一个100%纯电动操作。相比于传统燃油叉车，我们新能源电动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1: 在一号楼主厂房屋顶，一排排整齐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看起来颇为壮观。工厂还配套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源热泵，为厂区辅助生活区提供热源，最大限度地应用了可再生能源。企业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

0: 金玉路，一边是天津宁河区的河苑社区，另一边是河北省唐山市的北辰社区。两省市之间只隔着一条马路。高斌是唐山人，住在北辰社区，在马路对面的宁河区工作，社保关系也在宁河。这两天他想续缴社保并进行灵活就业登记，按照常规办法得把社保转回户籍所在地唐山市。
1: 你说我再去跑这个唐山市那儿60多公里去办这个各种手续吧，还比较远，太麻烦。
0: 经过统计，像高斌这样的情况在这条街两边不在少数。宁河区委社工部与唐山汉沽管理区对接，双方签订共建协议，凡是需要跨省办理的事儿，全纳入一张清单。本着方便居民的原则，协调两地力量一起办，还将事项办结率、群众满意度纳入两地基层社区。

0: 集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这是北京自2016年废止原博物馆条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1: 2000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2016年被废止。随着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不断推进，本市在博物馆管理实践中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急需

0: 平公园开启陶然峰当代油画作品联展，展出中国油画学会多位艺术家深入祖国各地实地写生创作的油画作品共33幅。颐和园博物馆推出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展现晋国称霸数百年的历史风云与礼乐文明。
1: 喜欢赏花观景的游客则可以选择到莲花池公园第26届河文化季、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景山公园景园中轴盆景艺术展等参观游览。此外，北京动物园即将推出前向国潮艺术作品展，以国潮艺术为切入点，将传统东方美学与当代潮流视觉语言有机融合。中山公园8月中下旬还将举办金鱼文化展。
0: 说到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最近新增了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其中3件金银羊驼小雕像亮相王的宝藏展区，格外吸睛。据了解，羊

0: 主，仍是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强。从目前来看，本周双休日期间京城雨水频繁，其中一号有小到中雨，大家外出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
1: 今天白天天津多云转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将有雷阵雨天气出没，提醒您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预计明天白天仍然有雷阵雨，周六阴，周日转阴晴。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一周天津市区最高气温在33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之间，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发布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8月1号白天，河北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请您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

0: 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服务员，点菜。
4: 哎，哟，您好，您几位？
3: 两位。
4: 那您点点什么呢？
3: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4: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悦。在昌平有一座公园，它的前身呢叫做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2011年建成，十几年来一直是附近居民休闲健身的地方。但是在2023年的夏天，超强台风杜苏芮来袭，130水库自本世纪以来首次开闸泄洪。那这座公园呢，承担了蓄滞洪的任务，保障了周边和下游城区的安全。但是在洪水退去之后，园里的植被大面积枯萎，动物栖息地也被破坏了。于是在2023年底，公园启动了灾后重建，2024年6月8号重新开园，还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白福泉公园。白福泉公园也是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水源地，这个名字把昌平的水利文脉留了下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中心项目经理、白福泉公园项目负责人任杰，欢迎任经理。
7: 嗯，好，非常荣幸我们来代表昌平区园林局、水务局、体育局等多家参建单位来做这一次的分享。
6: 好的，感谢任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就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这座公园是怎么从水毁中重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首先想请您帮我们还原一下2023年那场洪水对于这座公园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当您接到这个灾后重建任务的时候，面临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呢？
7: 嗯，好的，主持人。2023年当时特大台风过境，带来的是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当时首都防汛工作也迎来了大考。当时130水库是迎来了本世纪首次开闸泄洪。白福泉公园呢，作为核心的这个行洪关键区，主动承担起

像您说的，前身是昌平新城绿地，然后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养护，园内林木风貌，然后水岸清幽，是当地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这个日常休闲的场所。但在这一次泄洪之后，成片的这个树木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而逐渐的死亡，然后园子里面的像刺猬啊、小兔子这类小型的陆生野生动物也都基本消失了。

半年的时间，那实际上的时间可能比这个还短，因为冬天好像也不太方便那些植被的进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 115.28 公顷的绿化修复，还有 17.5 万

都能通过现场的这种现场会同步出具设计的意见，然后当天就能解决问题，极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最后，其实这个项目对于施工的挑战难度非常大，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施工周期不到半年。首先我们是创新的采用了这种两级平行立体交叉的统筹的施工模式，两层的这个层级是指，首先我们聚焦了城市安全韧性的底线工程作为全局施工优先实施的内容，我们统筹的开展了全员的地形的一个重塑，主要是挖低补高，新建了南端的溢流堰还有两条退水管这样的主要的核心水利调蓄工程。同时呢，我们也抬升了全员的这个环湖主路、滨水活动平台，还系统的构筑了区域的防洪防涝安全基底。所以这个是我们施工的一个前置条件，我们先把水利的这个工程做好。然后第二个层级是与我们水利工程同步实施的全域的这个提升的工程，主要是对生态进行修复，还要全力友好配套等一些板块的施工。然后施工的过程中，

好了，市水利局、市园林局等这些部门以及专家开展了多轮的这个研讨和讨论，然后形成了我们最终的方案。所以我们首先来做的是我们完善了我们的水利工程，保证以后未来再有水来的时候它能快速行洪。例如我们是通过了公园最南面，我们新建了这个排水管还有溢流堰，将公园的

格林是淹没。另外在我们这个洪水弹性淹没区域范围外，是在比较高的区域，我们设立了安全活动区，这个区域主要是为人所服务。在这个弹性淹没

然后针对于6到12岁这种儿童，他其实就更倾向于对于勇气和力量一个锻炼。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个公园能多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例如就我们配备了高度比较适中的这个爬行网，还有比较复杂的平衡木和拖伞架，以及攀岩墙和比较大的这种滑梯，然后锻炼孩子的这个勇气和力量感。嗯，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嗯，尤其是我们这个设施都是在一些大树下面，所以的话对于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都非常有好处。其实从儿童的群体的视角出发，我们除了在公园内增设这种各种游乐设施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了我们公园内的一个自然资源。例如我们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河道设置了这个清水厅步，增加了儿童和自然环境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自然中学习。就像网上经常看到的这个过水厅步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网红点，有很多小朋友夏天在这个地方捞鱼摸虾，然后还有和大人

0: 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兆赫。

0: 些动物园它的边界主要是采用这种低矮的这种木栏，然后人和动物也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主要是让小朋友能在这个过程中近距离去观赏和学习这些鸟类还有小型的这个动物的生活习性。所以我们的确是从开源数据上看，家长们就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森林牧场。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家庭的打卡率也是非常高的，就昌平区的小朋友大家基本上很多都去

0: 了专业的运营机构，还布局了像户外茶室、文创青石、健身设施等等业态，并且呢举办过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马拉松，或者是还有之前举办了这个冰雪嘉年华，还有新春庙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在郊野公园里引入商业和活动的运营，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又是怎么去平衡生态保护和这种商业运营之间的协调的呢？
1: 就是北京市以及

0: 一部分是有一些就是能解的这种商业性的运营，还有一部分呢是一种文化的运营，去将我们昌平区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个宣传。然后最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营它是适合全年的一个消费的。然后我们增加了游船服务，还有卡丁车等这些儿童游乐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成人的他们比较喜欢的这种户外的咖啡厅还有茶室这些的设施，所以就是全年龄段都能在我们这个公园内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消费场景。然后针对这种文化类的，我们还打造了原上园咖啡厅还有书吧这些比较偏文化类的一些研学的活动，所以整体上我们运营是非常出彩的。
1: 好的，感谢任经理。那在这个重建的时候啊，我看到团队提出了一个叫做水旱两宜的设计思路。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在公园在这个水灾当中大面积受损，重建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公园进行了一些这个植物的引入，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前面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引进了哪些植物，哪些植物，就是这些植物我们为什么引进它，它有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主持人，的确是，就是尤其是昌平区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对于我们百福泉公园内的这个花草树木都非常的有感情。当时开园了之后，就很多这个，游客就说啊，原来的树怎么没有了？就是有好多大树没。

0: 动物的栖息地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那现在公园里的野鸭、白鹭、黑天鹅都回来了，水质要求比较高的鱼也重现了。这些变化跟植物对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之间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1: 的确是像主持人说的，就是野生动物不光是老百姓喜欢，然后的确它是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水毁之前，我们白富泉公园内的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的，但是

0: 休闲体验，领略到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之美。通过这种系统的治理，然后我们现在河域内的这个水质有了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极大提升，然后已经吸引了近30多种鸟类的栖息，尤其一些比较珍贵的这种鸟类也在我们园里面出现，然后成为我们很多人爱鸟人士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 那白福泉公园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能够了解到它承担了儿童友好、全龄共享、生态保护、商业运营还有防汛安全等等的多重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叠加在一起，当时您在设计当中会有冲突吗？然后您又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冲突和矛盾的呢？
0: 像主持人说的，的确是这样，多层功能之间一定会存在矛盾，然后我们主要是通过空间的分区还有竖向的分层的逻辑，然后去化解这个冲突。首先是我们对空间进行分区，其实我们公园除了我们南院还有我们北院，我们是以南环大桥作为分界线，将公园分成南北院。其中北院呢，它主打城市活力，主要是运动啊、儿童还有全龄友好的一些场所。这个地区呢，它地势较高，不容易受到这个洪水的淹没，然后所以更倾向于活力的一个塑造。然后南院它主打是生态蓄滞，然后自然油气，这个区域内它限制了这种大型的业态，然后主要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然后这两类空间进行了一个物理的分隔，互不干扰。其次我们在竖向上面进行了一个分层，

所以我们也是依托场地内的这个水文梯度特征，然后构建出了混浇密林、灌丛草地，然后花店草甸花海，还有河流浅滩以及湖泊湿地这五大类的。

0: 我们能在这个项目中能够充分的去发掘我们场地内的文化，同时也将这么多的功能融入那到其中，也是特别感谢，就是这个项目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人在里面的这种付出，所以最后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嗯，好的，感谢任经理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介绍。我们能看到一座337公顷的公园，它承担着蓄滞洪水的功能，并且呢在2023年替我们，可以说替我们扛下了一波洪水，但它自己呢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于是呢我们对它又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重建、更名啊，并且呢开放。但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现在这个单日游客，最高的时候可能能有2万多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游客也好，还有那些栖息在这儿的动物也好，还有那些植物也好，其实大家都是在用这个用脚投票啊，用数据投票，告诉大家白狐泉公园已经成为了生活在周围的居民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再次感谢任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

0: 安京津冀。
1: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0: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6: 谢谢你啊。
5: 你伸一把手。

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3: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3: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4: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3: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以两会一赛驱动具身智能场景落地；
4: 上半年天津市国资国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再创新高；
3: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近日举行；河北省首个通用磁源工厂亮相；
4: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建设博物馆之城首次入法；
3: 金旅时光号冀州线路正式开通，丰富京津冀游客暑期出行选择。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年被业界视为具身智能应用元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全国高地，北京正以两会一赛为抓手，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炫技加速转向实干。近日，在北京市经信局组织的一场媒体采访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多位专家带来了最新解读。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当前，北京已经成为具身智能的全国高地，并且和全球一流水平保持并跑态势。北京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处长马云飞给出了一组数据。
6: 北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占了全国的将近1/4。从2025年至今呢，全国范围内投入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私募股权融资呢，北京占了全国的将近1/2。我们呢，正在全力的来打造北京在具身智能和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全国领先的地位。
5: 产业规模印证了北京的优势，而产业的走向藏在赛事的转向里。今年4月，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8月，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接续登场。以两会一赛为观察落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院长魏红星认为，今年是当之无愧的具身智能应用元年。
7: 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呢，就是以场景为导向，像我们说分拣呐、物流搬运呐、充电呐，这都是我们工业生产制造生活中的非常迫切的一些场景。我们去年强调运动能力，今年呢可能强调的是作业能力，去年呢强调一些比赛能力，今年呢强调的是在工厂里面真正能打工。
5: 事实上，北京的场景落地探索早已先行一步。通过实施双百工程，北京已经支持300多个具身智能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近200种场景，完成了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往哪里走？马云飞介绍，北京提出以4D 场景为切入点，推动机器人产业进入生产生活。
6: 4D 是 D 为打头的4个英文字母 ：Dull、Dirty、Dangerous 和 Difficult。我们叫乏、脏、险、难。今明两年，先从人不愿意干的这些场景让机器人干起，比如说重载搬运、危化场所的巡检、全天候零售、长时间的导览导购等等，再逐渐的转向呢， 机器人可能会干得比人好的这些任务，比如说精准的插接、快速的装配、餐饮备料、保洁服务等等这些任务。最后呢，希望在2030年之后呢，能够实现生产作业中的多工种自学操作、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4: 据天津市国资系统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上介绍，天津全市国资系统有19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

0: 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再创新高。上半年全市监管企业在稳住发展增速同时，缴纳税费同比增长 18.8%。
1: 今年以来，天津市国资国企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天津市国资委建立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导推动机制，坚持月调度和清单化推进，主动开放应用场景，与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发改委、天津大学等联合开展场景对接和项目路演，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聚焦数据开发、算力运营、生态共建，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近日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规模达到了1.1万匹，智能算力达到了26万匹。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吸引了包括数字服务、智能应用、算力与 token 等8个领域的170多家数字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前来对接交流。大会现场发布了张家口集群算力网建设白皮书、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及我省首个通用 token 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创新应用、生态赋能和标准引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让企业看到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
3: 我们在现有的算力平台的基础上呢，搭建了通用、能源两类的 token 工厂，简单来说呢，就是想把 AI 算力变成像家里用的水电一样，人人都能用，使用方便，而且绿色低碳，安全稳定，把张家口优质的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全国。

0: 落地到张家口这里来。
1: 此外，大会还推出了生态合作伙伴联合行动计划、可信数据空间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产教融合与 OPC 艺人公司创新创业三大核心产业发展赛道。张家口数字集团将与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同打造张家口首个 OPC 超级个体产业基地，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开辟全新成长空间。
2: 简单的来讲，就是招募有潜力的 AI 创作者，我们开发自研的工业级的 AI 创作平台，通过实战培训让他们变成能赚钱的超级个体，让好内容能够快速变现。
1: 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规模达 1.1 万 P， 智能算力达到26万 P。
3: 在绿色发展方面，近年来，北京以污染减排为核心，提升产业含绿量，推动企业在达标排放基础上治理更高效，能源更清洁，运输更绿色。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介绍，截至今年七月底，北京全市已有2252家，超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升级，有效支撑 PM2.5 浓度的持续改善。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走进位于经开区的北京京东方创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直观的感受是安静。在备件库里，几台新能源叉车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货物装卸和搬运。企业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内所有叉车和租用班车都使用了新能源车辆。
5: 厂区在仓储物流建设初期进行了一个绿色环保规划，目前我们厂区内配备了三类十台新能源电动叉车和26台半自动电动叉车，所有的货物转运和物料搬运实现了一个100%纯电动操作。相比于传统燃油叉车，我们新能源电动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4: 在一号楼主厂房屋顶，一排排整齐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看起来颇为壮观。工厂还配套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源热泵，为厂区辅助生活区提供热源，最大限度地应用了可再生能源。企业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6: 我们在工厂屋面大约9.5万平的一个面积上，安装了超过20000块这样的光伏组件，装设容量超过14兆瓦，然后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4: 京东方创源科技的绿色升级是北京增绿减排的一个缩影。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从2024年起，本市筛选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有治理提升潜力的重点排放源纳入工作范围。

0: 海上光伏示范试点项目的重点子项目。这个500兆瓦项目全容量投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约7亿千瓦时，能够为秦皇岛等地供应绿电。
1: 15-5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河北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今年1到6月，河北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个百分点。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0: 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方面，近日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5座车站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新庄站。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以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以到达城市副中心。
1: 作为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22号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至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长约81.8公里，共设置车站22座，其中换乘站12座。
0: 在便民服务方面，一条20米宽的路却横跨着天津、河北两个省市，两地居民往来频繁，跨省办事需求不少。怎么能让大伙儿更加方便呢？来看两地携手的新探索，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滨玉路，一边是天津宁河区的河苑社区，另一边是河北省唐山市的北辰社区。两省市之间只隔着一条马路。高斌是唐山人，住在北辰社区，在马路对面的宁河区工作，社保关系也在宁河。这两天他想续缴社保，并进行灵活就业登记。按照常规办法，得把社保转回户籍所在地唐山市。
3: 你说我再去跑这个唐山市那儿60多公里去办这个各种手续吧，还比较远，太麻烦。
2: 经过统计，像高斌这样的情况在这条街两边不在少数。宁河区委社工部与唐山汉沽管理区对接，双方签订共建协议，凡是需要跨省办理的事儿，全纳入一张清单。本着方便居民的原则，协调两地力量一起办，还将事项办结率，群众满意。

0: 绿化公共场所协犬规范等作出修改，较大幅度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 40%， 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在报告中说，为体现养犬人为自己的犬只负责的精神，草案新增规定，
2: 养犬人履带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

0: 违法行为。草案较大幅度，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1: 在文博领域，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审议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以法规形式首次明确提出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目标，并对博物馆开放的具体时长和累计天数作出规定，要求博物馆开放时间适应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这是北京自2016年废止原博物馆条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2000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

0: 33届竹河文化季、园、景园、中轴、盆景艺术展等参观游览。此外，北京动物园即将推出前向国潮艺术作品展，以国潮艺术为切入点，将传统东方美学与当代潮流视觉语言有机融合。中山公园8月中下旬还将举办金鱼文化展。
1: 说到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最近新增了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其中3件金银羊驼小雕像亮相王的宝藏展区，格外吸睛。据了解，羊驼是秘鲁的国宝级萌宠，安第斯人将羊驼形象制成金属雕像，祈求牧业兴旺。此外，印加帝国时代的贵族饰品也是这次新增的明星展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主题文化市集昨天在颐和园正式启幕。本次文化市集在颐和园八方亭与颐和园博物馆设立双合

0: 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8月1号白天，河北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请您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欢童儿收拾摇琴，
5: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别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9: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 那我们有一组数据显示呢，国内18到35岁的年轻人群当中的脂肪肝检出率，从2015年的12.3%到2025年的31.8%，10年的时间翻了一倍多，在常规的健康体。

0: 那被称为是沉默的肝脏肥胖，早期呢确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它可能悄悄地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更可怕的是，脂肪肝还不仅仅是我们肝脏的问题，它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等等的多种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脂肪肝已经成为了我国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这个和我们大家日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作息规律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动得少了，压力大了，睡得晚了，这些变化都在给肝脏增加负担。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请到了两位专家，带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脂肪肝的话题。首先，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倩怡医生。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那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吕婷婷医生。小吕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也欢迎吕婷婷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说脂肪肝的问题，首先呢就请两位带着听众一起来认识一下脂肪肝，看看我们的肝脏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首先想问一下王主任，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
1: 其实脂肪肝这个疾病啊非常的常见，我们现在门诊呢也会接诊好多这样脂肪肝的患者。那好多患者呢其实到我们这儿来看病的时候都会以为脂肪肝是肝脏外面包了一层油啊，但其实这个概念呢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啊。所谓脂肪肝呢，其实它是指的是肝细胞里边的脂肪增多了，就是咱们正常的肝脏其实是有很多个肝细胞组成的，那么每个肝细胞里面呢正常情况其实是没有脂低的啊，但如果因为某些因素，那么导致的这个脂质，咱们其实通常指的就是甘油三酯，它在这个肝细胞里面沉积的过量了，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脂肪肝。那么在正常的肝脏里面，当然也不是说一点脂肪都没有，咱们正常的肝脏里面是可以有5%以下的肝细胞里面含有这个脂质的，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啊，我们就称之为脂肪肝。所以其实如果严格意义的来讲呢，脂肪肝它可能是一个病理概念，就是我们在肝组织里边啊，大概有5%以上的肝细胞里面出现了这个脂质，也就甘油三酯的沉积，那我们就称之为脂肪肝。
0: 是一个病理的概念。那我们的脂肪肝主要是分为哪几种类型呢？现在最常见的是哪一种啊？
1: 脂肪肝呢其实总体来说分成三个类型啊。那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我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它原来呢叫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那么这一类脂肪肝呢，它其实最主要的是跟我们患者的这个代谢异常相关，所以脂肪肝的病人经常同时合并有肥胖、

0: 脂肪肝。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是这两个因素同时合并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既喝酒量比较大，时间比较长，又同时又肥胖糖尿病，所以他可能是两种类型合并在一起。那么除这两个类型以外呢，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呢会称之为继发性脂肪肝啊，那它可能是由于某些药物或者是病毒感染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遗传代谢性的疾病所引起的这个脂质的代谢异常导致的啊。总体来说是分成三种类型，那么最常见的肯定还是第一种，我们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1: 嗯，也就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其实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也有一个新名字，就是刚才我们王主任说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那这个名字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0: 嗯，对，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这个更名啊，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医学或者说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关注这个问题了。那么之所以它既往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就是为了跟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区分的。因为其实最早发现的是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特别是当时在西方啊，欧洲国家好多病人是因为喝酒啊导致的脂肪肝。但是后续呢，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呢，就发现了，哎，有一部分病人他不喝酒，他也有这种脂肪肝的表现。然后进一步就发现了这一部分病人他们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代谢异常啊，代谢异常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肥胖、胰岛素抵抗、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这一系列的代谢性疾病在他们身上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最早呢，为了跟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区别，就起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这个名字。但是现在随着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深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名字里面它增加了代谢这两个字，说明什么呢？说明代谢异常在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当中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它的胰岛素抵抗、肥胖影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并且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的进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更强调代谢异常在这个疾病当中的作用。那么同时在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是紧紧的盯着这个病人喝不喝酒，是不是戒酒，那可能更去要整体的关注他的一个代谢合并疾病的情况。
1: 嗯，那您看我们一个健康的肝脏啊，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慢慢变成脂肪肝的呢？影响因素主要都有哪些？
0: 嗯，刚才因为我提到了，就咱们正常的肝脏里面啊，应该是脂肪含量很少的，那我们肝细胞

0: 卫生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说脂肪肝在中国会越来越常见呢？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发生了一个巨大一个变化。那在以前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需要解决温饱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可能很多人他吃的更多，吃的更精细，也喜欢吃一些甜食、含糖饮料、精致主食等等。那这些食物的摄入增加，但是身体的活动呢却是明显减少的，可能他每天长时间坐着，然后也不运动，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多余的能量容易更多的聚集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就形成了一个脂肪肝。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代谢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很多人这种共病的问题，糖尿病啊、高血脂呀、高血压呀，这些代谢问题越来越常见。那脂肪肝和这些疾病通常呢都是一根藤上的瓜，但他们背后共同的基础呢都是这个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这种腰围不断增加的人呢，他虽然体重看起来可能没有特别的增加，但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代谢的这个异常，也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增加。另外呢，就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喜欢喝酒啊、熬夜啊、睡眠不足啊，或者长期的一个精神压力，它也推动了这个脂肪肝在进行的一个流行。所以说脂肪肝的越来越多呢，它也并不是因为单一的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因为这种饮食过量啊、运动不足啊、还有代谢的异常、还有生活节奏的改变等等一起来共同触发的。
1: 是多因素影响的。
0: 对，是的。
1: 那18到35岁的年轻人群，脂肪肝的检出率从2015年的12.3%，现在已经飙升到了2025年的31.8%。

0: 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生活节奏的这种改变，那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久坐。就是一个人他即使饭量不是特别大，但如果他每天只几个小时一在那儿坐着，那这样的话他肌肉消耗葡萄糖的能力和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那这个身体呢就会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然后这个脂肪呢就会更容易的堆积在肝脏里面。那当然了，这个久坐和缺乏运动呢也不完全是一回事。有的人觉得自己白天虽然不动，但是晚上可能去健身房动半个小时，那白天坐十几个小时就一直都坐在那里，那其实长时间的不动对于这个人来说他也会影响他能量的这个代谢。所以我们平时除了规律的晚上去运动，也是建议大家平时每坐一段时间就最好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睡眠不足和这个作息的紊乱，因为经常熬夜呀，睡眠时间太短会对人体的食欲呀、血糖和脂肪的代谢调节会有影响，就会让人更容易出现这种腹型肥胖和胰岛素的抵抗。而且熬夜呢也会影响这个激素分泌和代谢的节律，让肝脏没有办法在夜间能够更有效的完成这个脂肪代谢的这个工作。第三个呢可能就是饮酒，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喜欢喝酒，这个酒精呢它主要在肝脏这个代谢，酒精它不仅直接可以伤肝，产生一些有毒的代谢产物直接伤肝，另外的话酒精它可以促进肝脏脂肪的合成和脂肪的堆积，形成这种脂肪肝。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喜欢快速减肥，就是他可能在减肥过程当中追求体重的一个快速下降，这个过程其实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形成，因为这种快速减肥可能会涉及到节食，尤其是这种缺乏高蛋白的这种饮食方式的话，它可能会影响肝脏的一个代谢能力，让载脂蛋白的合成减少，这样就会使得这种肝里更多的脂肪难以运输出去，然后导致脂肪肝在肝脏进行了一个沉积。
1: 那也有数据显示啊，男性的脂肪肝的患病率约为34.8%，而女性呢则是23.5%。您看，男性比女性高出了近50%左右的数据。那为什么男性是更容易得脂肪肝的呢？
0: 那从生活习惯上来看的话，男性呢他可能更喜欢喝酒，然后呢有吸烟有应酬，然后吃夜宵和久坐的情况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男性呢他可能平时对自己的体重啊、腰围啊和体检指标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重视，所以这个是导致男性更容易得脂肪肝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从身体特点上来看的话，男性呢更容易长成这种苹果型的身材，也就是说脂肪更容易堆积在肚子和内脏周围，这个内脏脂肪呢它比皮下脂肪更活跃，它更容易把脂肪酸释放到血液里再运送到肝脏，所以有的男性即使看起来体重可能不是那么高，但是他只要腰围明显增加，他脂肪肝的风险也会增加。另外呢，女性呢她在绝经前相对呢来说是有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在这个阶段呢女性的脂肪它可能更多的分布在臀部呀和大腿这些皮下的部位，而且雌激素呢它对血脂代谢和胰岛素的敏感性呢也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说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的脂肪肝患病率通常是低于男性的。但是呢这个保护作用它不是一直都有的，因为女性她绝经以后呢随着雌激素保护作用的一个下降，那个脂肪呢更容易堆积在腹部，那血糖和血脂的异常和脂肪肝的增加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似乎是男性的风险更高，但是女性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应该是更要关注这种脂肪肝的一个发生率。
1: 要更关注了。那接下来

0: 癌都是从我们的脂肪肝演变而来的呢？
1: 嗯，对，提到肝癌，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脂肪肝的一个发展过程啊，它从早期的单纯性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最后到肝癌啊，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整体来说，大部分的肝癌是在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基础之上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呢会把所有肝硬化的病人当作是肝癌的高危人群来进行关注和筛查。我们也会跟病人说，就是如果有了肝硬化了，那么它就是肝癌的发生的高危人群，它可能比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肝癌的风险

0: 基础之上同时出现的。
1: 现在我们其实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人数也是挺庞大的。刚才呢，王主任介绍了脂肪肝和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关联。那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听众再介绍介绍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以及慢性肾病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
0: 嗯，其实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两个疾病是一对难兄难弟啊，因为他们俩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影响，相互的促进导致对方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脂肪肝逐渐进展成脂肪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这个风险就要明显的比

0: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助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

0: 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两位带您来了解脂肪肝的嘉宾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倩怡医生。王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2: 欢迎王主任回到节目当中。那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吕婷婷医生。小吕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也欢迎小吕医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看看这个脂肪肝啊，它不只是肝脏肥胖了那么简单。那接下来请小吕医生为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脂肪肝的高危人群了。刚才在上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现在年轻人患病率也提升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普遍之前认为是中老年人和肥胖的人群可能患病率会更高，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其实瘦人也是有可能会中招的。首先想问一下小吕医生，什么样的人群是最容易得脂肪肝的呢？哪些人群是我们医生眼中的高危人群？
6: 那首先可能最需要关注的就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尤其是肚子比较大的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因为跟体重相比呢，这种腰围可能更往往能够反映内脏脂肪的一个含量。那根据我国的这种脂肪肝相关的一个指南，体重指数呢达到24以上，男性腰围达到90厘米以上，女性达到85厘米以上，就需要警惕这种代谢异常和脂肪肝的一个发生风险。那第二类呢，就是这种已经有代谢问题的人，比如说现在我们这种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的人群是非常的多的。那这种存在多种代谢异常的人群呢，它是特别容易合并脂肪肝的。尤其是像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它是更容易出现脂肪肝相关的肝炎呀和肝纤维化的。所以对于这种即使肝功能比较正常，我们也是建议在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进行主动评估是否有合并脂肪肝的。那第三类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健康的人，比如说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经常喝酒、喜欢喝甜饮料、频繁的吃夜宵，或者长期熬夜，或者体重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这类人群。

0: 代谢的也需要警惕。
1: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不胖我就不会得脂肪肝，实际上现在看来瘦人也是会得脂肪肝的。那瘦人他又为什么会得脂肪肝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会觉得我的体重一点都不重啊，为什么我会得脂肪肝呢？脂肪肝跟我没有关系啊。但实际上呢，体重的正常它并不能够代表你的代谢一定是健康的。有些人他虽然四肢看起来比较纤瘦， BMI 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这个脂肪呢可能主要堆积在腹部和内脏周围，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腹型肥胖。同时呢，它可能肌肉含量又比较少。那像这种人群呢，它的内脏脂肪呢更容易释放更多的脂肪酸进入肝脏，所以形成这种脂肪肝。另外的话，就是这种瘦的人呢，他也可能会存在胰岛素抵抗的情况，或者存在血脂和血糖的一个异常。因为这些人呢，他平时可能喜欢吃这种精致的主食、甜食或者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很多，平时呢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太好，所以呢即使体重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肚子里的脂肪可能已经很多了。另外呢，第三种人群就需要警惕一些和这个遗传易感性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有既往的研究呢显示，如果说某些基因阳性的，那这些人呢他可能天生呢他在这个肝脏脂肪储存和代谢方面的话就存在问题，所以在相似的饮食或者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他就可能比别人呢更容易出现脂肪肝。那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瘦型的脂肪肝呢它不一定就比这种肥胖的这种脂肪肝要轻。有些人呢他虽然看起来他体重是正常的，但他同样可能合并有这种糖尿病、血脂异常，甚至有肝纤维化。那我们的指南呢他也提出，正常体重的脂肪肝患者，他的长期肝脏和肝外的一个风险呢并不一定是低于这种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的。
1: 那刚才小吕医生其实反复提到了是腹型肥胖的人，我们也就提示大家，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啤酒肚啊，宰相肚里不光能盛存，有可能还能盛脂肪肝。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体型的朋友，您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肝脏健康了。那说完成年人，我们说说儿童和青少年的这个脂肪肝的情况啊，他们的脂肪肝情况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呢？超重肥胖的儿童青少年的患病风险会不会更高呢？
0: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儿童和青少年的脂肪肝现在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每年中考呀或者高考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孩子过来就诊。他们可能是在中考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

0: 关的。那在普通儿童明显是上升的，尤其是这种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这种腹型肥胖、肚子比较大、腰围增加的这种孩子呢，他就更容易出现这种内脏脂肪的个堆积，还有这种胰岛素的抵抗，这脂肪呢也就更容易的进入肝脏，然后形成脂肪肝。那现在很多孩子呢，他确实也是学习压力比较大，平时运动的时间比较少，放学以后呢也是回家长时间的坐着写作业，休息的时候也会玩手机、玩电脑，可能平时又会喝很多甜饮料啊、奶茶啊、油炸食品吃的比较多，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吃的多、动的少的这种恶性循环。
1: 嗯，所以关注自己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尤其是这种小胖墩们，他们这个肝脏健康的问题。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脂肪肝呢？接下来问一下王主任，脂肪肝早期它没有症状，那大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得脂肪肝呢？
2: 嗯，对，脂肪肝呢，其实大多数刚才我们讲到，它确实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所以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是体检发现的啊，因为体检以后拿到体检报告来找我们就诊的啊。当然，少数的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临床症状啊，但是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简单方便的发现脂肪肝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做定期的体检啊，所以其实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要定期的去做体检。那么在体检的时候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重、腰围、血压、血糖等等。那在体检当中呢，大多数的体检其实都包含一个腹部的超声啊，那这个腹部超声呢，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帮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同时合并有脂肪肝。那如果是呢，本身咱们就是有肥胖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啊，或者说长期的转氨酶升高没有去就诊过，那么即使您没有任何的症状，也建议您去医院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合并有脂肪肝，这个脂肪肝到什么程度了。
1: 嗯，那既然说到体检，很多

0: 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正常值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定是要提高警惕了，有可能就已经出现了甚至早期肝硬化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要综合的去判断。
1: 嗯，那肝功能转氨酶升高是不是就意味着患有脂肪肝了呢？
0: 这个是不一定的。首先啊，转氨酶升高不一定都是来自于肝脏啊。我们拿到转氨酶升高的报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分析这个转氨酶升高是因为肝损伤引起的，还是因为其他的脏器。那如果通过初步的判断，我们考虑这个转氨酶是

0: 病的专病门诊进行一些评估，是否需要针对这种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维化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
1: 但其实即使您在进行药物治疗，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特别的感谢两位医生的细致讲解。脂肪肝我们通过二位的介绍发现，它是不分胖瘦不分年龄的，早干预才能让我们的肝脏远离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也特别的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定期体检，管住嘴迈开腿，肝脏的问题早发现早调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爱护我们的肝脏，岁岁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观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观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观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袋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卤土铁观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观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

0: 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

0: 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00。

0: 服务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服务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那今天啊，我不知道姚芝有没有注意到，在七月的时候，尤其是七月十号到十二号这几天里，北京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当时你在干嘛？
1: 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不工作，尽量在家待着，不要外出。因为当时是我印象里是今年发布的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
0: 对，七月十一号。
1: 所以说呢，当时这个雨量真的是那个大到啊，我是在室内的，我就看到那个雨量大到，就是你瞬间

0: 队伍集结，73处机械水点全部处置。东周堰分蓄洪体系持续发力，1+8+22+N 指挥调度体系高效运转。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副中心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应急管理局与水务局，解码副中心防汛答卷。我们提到了现在正值这个汛期啊，尤其是北京的7+8+8+上，正是我们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的这个过程当中。通州区启动这个防汛一级响应之后，咱们全区有4700多人的抢险队伍已经集结，已经完成了这个一次高效的运转。那么节目的开头，我们先来聊一聊，在7月10号在到12号这个期间，咱们通州区经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通州区的防汛形势和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咱们通州区作为北京的九河末梢之处啊，承担着怎样的防汛压力呢？杨队，
1: 与这往年相比呢，今年通州区的防汛形势呈现出极端性、高水位、复杂化的新特点。首先呢，是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破坏力显著增强。受呢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通州区的降雨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今年汛期降雨频次高，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大的这个特点十分突出。就是例如呢，就是今年汛期刚刚经历的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雨强之大，来势之猛，给我们短时预警和应急处置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次呢，通州的防护工程体系，
2: 说到这个雨强大，我当时感觉特别明显的就是我在路上走着，一点反应都没有，突然下暴雨，
0: 而且这次的暴雨它是持续性的，不是说就下了一下突然没了，它一直下。

0: 这个可能带的内涝风险。
1: 嗯，
0: 有比如那个有些下凹桥区呢，它由于地势低洼，这个本地的雨水很难。

二期全面建成以后，包括咱们通州院系列分红体系持续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其实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从以前咱们肯定都是被动的应对，到现在咱们能够主动调控甚至主动控制这个过程，其实这就是质的一个提升，是吧？

0: 通功能当中起到一个防浪的作用。它水位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一个水位，一旦说有风或者它那个下泄的时候，它这个水位会来回波动，这个防浪墙就是为了阻挡这个水位它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因为咱们河道里边还有一些村庄一些园区，它可能有人需要来回进入，这道墙它就不方便，所以呢这些墙可能有一些这种断点，人可以来回进来啊，但这些断点恰恰就是我们防汛的一个风险点。
1: 对，水就出来了。
2: 它这断点是不是就是低一些，有一个小豁口，人可以迈过去？
0: 对，
2: 确实。但它因为它低，所以说这个水来的时候，它就容易先被冲击到。
0: 别的地方都没问题，但这块因为它高度不够，所以它就容易洪水就从这些口出来。
2: 所以这是我们重点防护的地方。
0: 对，
1: 刚刚您提到咱们有18个堤内村，有13000多名的常住人口，如果真发生大洪水，人员怎么转移？而且尤其是老弱病残。

0: 样的，在这个名牌卡上都会标识出来，确保咱们这个在住在这个地内的这个村庄里边的居民，一旦收到预警信息之后，他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哎，我究竟什么时间转，转到哪儿，怎么转，
1: 它是就相当于是一个二维码，或者是
0: 是一张卡片，
1: 是一张卡片上面有具体的文字，是吧？
0: 对，
1: 你看咱们防汛工作做得如此到位啊，还有哪些细节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

0: 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

0: 新之声，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

0: 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再次欢迎二位。
2: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暴雨来临，您会怎么做？大家可以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嗯，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我们在上半段啊，跟大家来聊了这个河道和村落，我们如何在主汛期之间备好站，防汛备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条战线，其实水上安全同样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咱们通州区的这个大运。

0: 红色预警，
1: 嗯，
0: 需要把这个船只就是移至堤外。
1: 嗯，
0: 当洪水预警发布后呢，我们第一时间通过小程序、短信等方式向全区的船舶的负责人推送这个预警和应急通知，就是明确要求立即停止这个水上航行和作业。
1: 嗯，
0: 强降雨期间呢，大运河景区所有的游览区域是会这个暂停开放，同时呢完成游船位置的上报与这个加固作业。

0: 一下咱们的夏凹桥和地下空间。我和姚芝咱们也去过这个夏凹市的立交桥下面去做访讯相关的报道。这个夏凹市的立交桥下面非常容易积水，尤其是积水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如果车行过去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被堵在这儿了，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点位。咱们全区一共有23座的夏凹桥，1400多处的地下的空间，比如说一旦发生倒灌，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所以说对于这些高风险地区，我们有怎样的针对防范措施呢？贾局，
1: 是这样，夏凹桥区呢，在下雨期间，它很容易积水，也是特别出现亡人事故的一个关键点位。
0: 对，
1: 针对全区的这些夏凹市的铁路桥呢，我们建立了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责任人、抽牌责任人三个责任人体系，各桥区的责任单位已经按照这个预案。这个做到了责任到人、措施到点、设备到位，全力保障咱桥区不产生积水。但是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极端降雨，桥区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积水的风险。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明确了27厘米是咱们积水断路的一个标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交通委等相关责任单位建立沟通联系的机制，做好断路后的交通疏导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区住建分址的统筹全区的地下空间的防汛管理工作，咱们全区一共有普通地下室4520处，其中住人地下室有102户，涉及到882人。针对各地下室，目前已经均配备这个挡水的这个设施。针对存在这个居住人员的半地下室，地下室已经建立了人员的转移机制。同时呢，住建部门也是常态化的清理地下室的违规住人，从源头消除人员滞留的一个安全隐患。
2: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啊，就是节目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防汛除了我们人力物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科技手段。有一个防汛应急一张图，它虽然叫一张图，但我们打引号，它其实就是一个智慧大脑。我们想问一下杨队长，这次我们的科技手段在防汛决策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3: 通州区呢，近年来将数字赋能作为提升防汛能力的关键抓手，系统推进信息化建设，逐步构建起了覆盖预

0: 啊能响应。说到咱们这个科技啊，即使它再强，肯定我们也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流域防洪依然是跨行政区域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潮白河的左岸其实就是河北的北三县，而下游是天津武清，上游是顺义密云，所以我们的洪水其实根本不认这些行政的区划啊，各管一段肯定是不行。所以咱们通州区在跨区域协同上面有没有做哪些工作呢，家驹？
1: 是这样，就是北运河、潮白河是属于咱们京津冀区域这个跨区域的骨干河道，上下游、左右岸水文汛情是互相影响，单靠一方的独立防守很难守住这个防洪安全。
0: 对，
1: 因此呢，我们始终是把跨区域协同防汛作为今年防汛重点工作推进，重点围绕于河北的北三县上游相邻区域搭建起长效联动的体系，破解分段管理、信息不通、处置不同步的难题。针对潮白河毗邻河北三河大厂相合的实际，今年我们是与廊坊市水利局搭建起这个常态化的协调联动、全域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同步搭建两类线上的联络平台，分别是通北示范区的专属协同防汛工作群、跨界河流专项工作群、两地的水务应急协同。

整齐码放，所有的物资设备呢都是在汛前完成了全面的检修调试，确保随时可投入抢险作业。对，在队伍建设方面呢，通州区整合多方力量，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

后的跟踪雨情、风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密河道的水位、堤防、闸坝的监测频次，同步对接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咱们台风的路径、降雨量级，一旦发布各级暴雨洪水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到沿线的各方，提前落实各项的防御举措。二是紧盯咱们城市内涝、河道堤防两类薄弱风险，闭环开展隐患的清零整治，针对咱们区目前掌握的26处重点积水点位，落实一点位一作战图、一点位一预案，配齐大流量的抽排设施，我们局的班子成员呢分片包点蹲守，隐患的限期整改、动态消耗，持续反复排查下穿立交、39处堤防豁口、穿堤含闸等险段。本周呢，我们还会再组织一次这个堤防的巡堤查险的业务培训。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洋会啊，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呢？
1: 说起这个三亚会吧，其实源于民间，这个历史具体历史追溯吧，也有几百年的时间了。最初这个三亚它起源于民间，是因窑而产生的这种引发的人之间这种矛盾，供窑打架引发的邻里的矛盾。但是这个窑的矛盾还得人来解决。最后人们就通过各家窑子的这个供窑来斗啊，所以胜败由窑来决定啊。

运。那其实对于您，应该是经历过很多届这个盛会了。那您作为一个亲身的参与者，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此次这个，比如说我们赛阳节的这个盛会啊，就是每年的发展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哦，那另外就是，既然是咱们涉及到比赛了，那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比如说对抗当中是有专业的评委，还是我们所有现场参与的人呢？
1: 对。

0: 保障我们游客来这里玩的开心，哎，住的舒心，吃的放心呢？
1: 一个是政府作为服务者，我们没有作为组织者和这个身份出现，我们主要是保障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那么就要有一些行程合理啦，有交警呀、公安呀，还有我们全县这些个体老板呀，对于这个赛事的各种的保障，包括我们的卫生员都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防暑的药品，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应急的救援的东西，包括雨伞。我们的餐饮是搞的是世界这个，是搞的是一村一品，我们13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做出一个特色的，就因为巴掌嘛，除了羊肉，我们还生产油面土豆，我们就把当地具有特色的，而且群众有熟练操作的一些产品和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

0: 这个现实状况。那么我们在筛药的同时，我们如何谋划好，这个下一步药材的发展和这个农文旅融合深度融合，来打造我们的一消一品啊，是这农业和畜牧业的踏实品牌吧？这是我们需要我们做长期努力的。
1: 好的，杨书记，那站在20年这个节点，我想问一下您，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包括在未来我们这个上一线的这个赛阳会如何让它走出张家口，走向全国，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上亿还有这样一个盛世呢、盛会呢？
0: 其实赛阳会呢走到今天是20届，这是也是政府跟这个群众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下一步想，就如果说是把三亚会作为一个上亿的文化旅游的名片，主要是一个是立足于我们本土这种优势，就是上亿的这个自然禀赋非常好，在这个全域全局旅游这种大势之下，我们有能量气候，不管就能包括世界上，我们这个石台蒙古是一个全蒙民的一个村儿，他们还保留了这个蒙古族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同时，这个石台这儿我们也有了这个石台遗址，是万年前的人类寄居的生活遗址。石台又有这个叫扎克森湖，又有800多年的明代敖包，还有这个西山的这个圣泉。所以说，我们想统筹一些旅游的资源，通过三亚会来推进、推动整体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叫乡村的文旅产业的一种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第二个是我们要结识、接触一些包括这些新媒体，包括咱们各方的这种力量啊，包括市一级，包括天津、北京，啊，咱们经济及一体化发展、经济及协同发展的这种大势之下，来推动三亚会，这种文旅的效应，最重要把这些相关的产业，包括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机械加工产业，还有我们的农业。最终还得就回归到以农代农啊，以回出农这种效果。在世界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要下一步要发展这个景区的这种打造，和相关村落的民俗，还有我们农特产品的深加工，包括酒厂，包括我们的土豆粉等等一系列小杂粮。那么在村里头，在搞这个特色的民俗，新北京、天津啊周边地区的高端群体客户来上亿小峡南梁，同步的为石家和全县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做一些好的投资，想的是最终实现这个小村振兴的这种目标。
1: 好的，那在最后呢，想让我们的杨书记啊，向我们的外地游客、京津冀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上亿，推荐一下赛阳会。
0: 还是希望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亿县。第一是我们这儿有美景，有能量的气候，赏美景，享受满的这种生活，看看草原，文化。第二是品美食。我们这儿有土豆、油面，有牛羊肉，有百姓有这个群众独具匠心的这种各种美食的制作，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漫漫旅途过。

0: 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3: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

0: 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上亿的历史。
1: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泽南。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上亿吧。
1: 好的，那么介绍上亿呢，得先从我

0: 到我阿尔泰，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专门为了方便运输这个军事物资，设置了独特的站台。那么四台五台就是其中之二。比如说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四台吧。四台蒙古营，因为是你们上午刚从四台蒙古营回来。
1: 对。
0: 四台蒙古营呢，它是这个和五台蒙古营啊，这两个地儿，它是当时清政府设置了站台之后啊，专门

0: 有一个曲子叫做二人台，
1: 嗯，
0: 它是一个小众曲目，
1: 对对对，
0: 啊，它也是我们上应县的，也是二人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啊，这个产生了一个产物吧，
1: 嗯，
0: 在我们的明末清初呀，因为当地这个地方的干旱嘛，民不聊生，所以呢，这个当地的人民呢，为了这个逃荒嘛，就是晋冀蒙周边的啊。逃荒的时候呢，我们就边逃荒边形成了吸收了这个晋冀蒙周边的这个区域的特色和文化，就形成了我们的

0: 啊，我们的这个风景啊也更加的有一些野趣。
1: 对，
0: 因为是我们主导这个，就是我们旅游主导就是原生态，我们尽量是在最小程度的干预我们的自然，我们是因地制宜，将我们的自然最真实的自然情况，我们展现给我们外来的游客。
1: 对，也就是说，如

0: 地方是有一块大人背小孩的象形石头，于是呢石人背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第二种说法呢是在我们的西汉时期，在汉元帝时期，因为当地这是一个是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个相交的地方，就是兵荒马乱嘛。
1: 嗯，
0: 一个母亲呢背着孩子啊，这个孩子非常可怜，已经死了。这个母亲呢，于是就是说了一声，对天高呼说：“以我一命啊，换天下太平。”于是呢，这位母亲也就死了。上天呢，感念这个母亲，于是呢，将母亲和孩子变成了石头。
1: 哦，
0: 庇佑当地的一片苍生。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就传来了这个昭君出塞。于是呢，昭君呢嫁给了单于，换取了当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1: 嗯，
0: 也算是这个母亲的誓言成真了。
1: 嗯。

0: 蒙汉交界的一个地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没有衍生出一些我们可能和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1: 这个美食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既有蒙汉交界，那么自然而然也会有蒙氏的这个美食，也会有我们汉族的蒙氏啊美食啊。咱们先说这个汉族的美食，因为这里呢是属于这个坝上。

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第一层，我们肯定是要摆这个羊腿，肯定要摆羊腿。那么由此往高啊，我们就是这个肉是越来的越尊贵啊，给客人是越来越尊贵。比如说羊皮之上，我们是用的是肋骨，啊，肋骨之上我们用的是指羊脊骨，羊脊骨上面最上边的是我们的羊琵琶骨，啊，羊琵琶骨呢，这个肉是我们其中啊最尊贵的肉。我们外来的宾客啊，我们这个肉肯定是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要吃的啊。

0: 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7: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8: 服务员点菜。
9: 哎，哟，您好，您几位？
8: 两位。
9: 那您点点什么呢？
8: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9: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

0: 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

0: 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
1: 嗯，
0: 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年猪，
1: 哎，对，
0: 哎。所以说他养的时间够长，这猪长得够大，他那猪蹄儿上的肉和皮才够厚，
1: 嗯，
0: 哎，咱们吃着才过瘾才香。
1: 对，这类猪它那个肉质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哎，就是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
0: 嗯，
1: 而且呢它是皮

0: 近八两390克的猪蹄儿，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1: 哎，
0: 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对，
1: 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

0: 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沁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赠品，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
0: 嗯，
1: 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
0: 嗯，
1: 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1: 嗯，
0: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啊，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

0: 江了。
1: 那有什么好东西？
0: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1: 对对对，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1: 对对对，那今儿老冯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0: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等，因为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1: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0: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1: 是
0: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1: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0: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1: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现在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0: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1: 是。
0: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1: 对。
0: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0: 对，是的。
1: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

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

0: 翱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0: 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5: FM 100.6，
4: 京津冀之声。
6: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6: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7: 开始了。
8: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

0: 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啊，我要跟您聊一封信的故事。这一封信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这封信啊，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这封信在民国时期曾经被人估过200,000现大洋的价，折合成人民币的话，那相当于1800万呢。那这到底是封什么信会这么贵呢？一封简短的书信为何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这封书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跨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它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风雨飘零，这封信又是经过谁人之手，最终得以回归祖国的怀抱？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平复帖的故事。话说在1956年的7月，当时的新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也就是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曾经签发过这样的一张褒奖状，其中的大致内容是，对于一位收藏家夫妇将他们珍藏的8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的这种行为进行褒奖。那这8件珍贵文物是什么呢？其中包括呀，唐朝杜牧题写的《张好好诗》，宋代蔡襄的诗卷，宋代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而在这8件文物中，最为珍贵的一件，就是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东晋陆机所写的《平复帖》。这《平复帖》，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了。各位应该都知道，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大体上有3种：第一，叫喊话，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通信基本靠喊。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告诉自己的朋友，那么喊话自然是最简洁最方便的途径了，而且也能够最及时地等到回信。当然了，这种方式有一个巨大的缺点，那就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信的里程呢基本不会超过1里地。第二种方式呢，是带个口信儿，

频和口音的不同，传递口信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差呀。在咱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也经常闹这样的笑话吗？比如我们会说不许随便打手电，传来传去也就变成了不许随地大小便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呀，传口信有时候挺不靠谱的。而这第三种方式呢，那就是手写的书信了。这种方式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的若干缺点，方便快捷而又可靠性高，所以古人大部分都用这种方式。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平复帖呢，说白了其实就是古人所写的一封普通的问候书信，它的作者是西晋时代著名的文学家陆机。现在您听到陆机的这个名字啊，可能觉得比较陌生，毕竟他是生活在1700多年前的古人。

羽和刘备都曾经被他打败了。陆逊后来有两个孙子，其中一个就是陆基，所以啊，人家陆基那是名将之后，革命家庭出身，根红苗正啊。其次，人家陆基的学问也很好，光有好的出身是不够的，如果您自己是个废物点心，那别人照样看不起你啊。可人家陆基呢，在20岁的时候，东吴灭亡，他选择了隐居山林，专心学习。经过10年的勤学苦练，他再次出山，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天下。据说当陆基出山之后，来到当时的都城洛阳，希望谋取功名。而当时的洛阳城里的一位权臣得知陆基到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消灭东吴，获得了这么多的土地，

提到了陆基的三位朋友。在谈到其中一人的时候，陆基说这个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他便写了恐难平复四个字。所以后人根据这句话把这封书信命名为平复帖。那么平复帖为什么会这么价值连城呢？

亲王见财起意，他借着这个机会啊，就把平复帖据为了己有，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这时候保管平复帖的人是恭亲王的后代，近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普心奢。而到了1937年，普心奢居然放出话来，说自己打算出售这个平复帖，凡是有兴趣购买的人都可以来跟他谈价。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个普心奢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吗？其实也不是这样。普心奢艺术修养很高啊，他早年间还曾经在德国的柏林大学留过学，后来隐居在北京的西山地区，专心从事艺术创作。他和当时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并称为南张北普。对于祖上流传下来的这些字画收藏品，普心奢一直当作掌上明珠一样保存着。可是有一点，像他这样的八旗子弟

早在两年之前，张伯驹就曾经向普新社提出过购买平复帖的请求，因为他早就看出来普新社迫于生活的压力，根本无法长久地保存像这样珍贵的文物了。然而普新社先是一口拒绝了张伯驹的请求，继而又开出了20万现大洋的天价，这样的高价张伯驹实在是无法承担呐，只好扫兴而回。一年之后，张伯驹特意拜托和普新社关系密切的

暂时躲避一下。没想到他刚刚到上海就落入了魔爪，被人绑了票了。绑匪公开放出话来，说要想让张伯驹活命，得拿200根金条来换。各位，200根金条啊，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啊！您想想，在那个时候，20根金条就能在北京买一个像样的四合院了。这笔钱张家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了。更可怕的是，自从绑匪开价这200根金条之后，这张家呀，就不断有汉奸和古董贩子上门，他们非常巧合地逼迫张夫人出售平复帖，而开出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巧合的200根金条。您这会儿明白了吧？这事儿明摆着就是个赤裸裸的阴谋啊。可尽管自己的丈夫命悬一线，但张夫人是个明白人，她知道这平复帖是国家最珍贵的文物啊，丈夫即使舍弃生命，也绝不会同意自己把它卖掉换钱的。因此，任凭汉奸们怎么游说，张夫人一直咬紧牙关，否认家里有什么平复。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嗯、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0: 嗯、
1: 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嗯
1: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3到4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

0: 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

0: 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
1: 嗯，
0: 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

0: 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羔羊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羔羊，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真的是
0: 特

0: 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

0: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08。
4: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

0: 盐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1: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0: 对。
1: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

0: 肉，
1: 哎，梅菜扣肉，哎，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0: 都爱吃，
1: 啊。哎，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0: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
1: 嗯，
0: 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1: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0: 对，
1: 它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0: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1: 哦，
0: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嗯，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的。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1: 这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0: 对，
1: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0: 哎，
1: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
0: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1: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

0: 那米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6两。
1: 对，赠品也是5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

0: 浓郁的肉香，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哈。
1: 您吃这个肥肉片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有这种跟豆腐一样的口感，但是呢，吃起来不腻口。
0: 是的，
1: 这个咱们能多吃几片，这是一好事儿。这就是它梅菜扣肉做的精细的地方。另外呢，它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300克的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给大家。抽完了这个空气的，它能保存得住，所以里边呢也不用放这个防腐剂。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6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2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替大家省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名吃的这个贡宝林品牌的梅菜扣肉。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主品是5碗啊，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也是给您赠5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总共是10碗，每碗都是300克。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1: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0: 很方便，
1: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0: 考虑的真详细啊！
1: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

0: 18克。
1: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0: 一口奶下去
1: 啊，
0: 将近1/3全是好的蛋白，
1: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0: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的。

0: 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0: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同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让我们去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

为园内动物打造了一个舒适惬意的清凉世界。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

0: 但是身份证的话带着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商业保险等等，这些它会有一定的作用。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把发病的症状一定要叙述清，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患者他可能不能说话了，
1: 对，
0: 那么我们让家属一定要把发病时间症状要叙述

0: 好的，卞医生，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打雷和哮喘有关系吗？
1: 主持人，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第一次听说雷暴哮喘大概是什么时候？对，
0: 是前几年。
1: 对，是的，是这样，就是说其实雷暴哮喘我们在之前这个病就是诞生有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我们这个地区开始出现了才有的。雷暴哮喘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不是说打雷出这个引起的哮喘，它是一个间接因素，就是打雷的时候它会激活空气中的这种电离子，把我们花粉呀霉菌呀然后这些东西给它让它变成了一个漂浮物，同时这个分子颗粒更小，就是我们叫 PM2.5， 就是说它的分子直径小于 2.5 的时候，它可以沉积到我们的周末呼吸道，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诱发哮喘。我们其实在我们空气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灰尘粉尘，
0: 对对，
1: 但是这些东西它不容易引起哮喘，因为它的这个直径更大，
0: 颗粒更大，
1: 10个微

0: 窗户，然后让这些粉尘也好，它不会飘到你的这儿来，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就是家里如果有空气净化器，就把它开开。如果没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就是我们空调它有一个洁净的这个功能，它也能起到一定作用。如果必须外出的话，现在就是有很多最简单的防护，就是口罩。现在网上的话，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防护的这些装置，就是防护的面积更大的，包括面屏等等，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哮喘发作的患者，一定要随身带着自己的药物。哮喘发作
1: 的
0: 时候使用这些药物，其实到了医院治疗也是用类似的药。当然，我们可能会把平常您自己吸的药物变成静脉的，或者变成雾化的去使用，但是就为了起效更快。但是药物大体上就是这几类，没有特别多的。
1: 所以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可能马上立秋了，进入到这个秋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常见的心脑血管的急症，就慢性的，其实在老年人当中是很常见的哈。
1: 对。
0: 那么夏季也是心脑血管急症的高发期，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心脑血管在夏和冬这两个季节是高发的，就是一冷一热容易高发。它的核心的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冠状动脉啊，动脉它是出现粥样硬化的，就是
0: 弹性不足了。
1: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认为我们的血管是一直，如果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好的，其实不对。就是我们的血管从我出生那一天起，它的动脉硬化就开始了。
0: 是的，
1: 那么就是
0: 说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1: 对，就那会儿就开始了。所以只要您活得足够长，心脑血管疾病一定会得
0: 自然规律。
1: 自然规律。那么夏季和冬季心脑血管高发的原因也是由于就是动脉硬化的问题，它的核心原因在这儿。那么动脉硬化以后，那么如果狭窄严重的话，它就留了一丝缝。那么这个时候你一丝血流，如果我们说夏天天气炎热，出汗多，然后心脏的负荷大，然后交感神经兴奋等等综合因素，包括还有水钠储留系统的激活，那么等等这些系统激活以后，它让血管会剧烈收缩的。血管收

0: 小的人群数量并不少，很多人日常体检只有轻度的动脉硬化，却毫无预兆的出现了危急重症，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哈。我们待一会儿也请边医生跟我们大家分一下，为什么平时只是很轻的，结果呢在夏季却出现了很严重的。那我们下面要进广告了，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

0: 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3: 哟，对了。

北京最近的天气可以说是上蒸下煮，高温闷热，还时不时来一场雷阵雨。老年之友本期邀请边玉瑶医生和您聊聊高温高湿天气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边玉瑶，北京老年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十二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官方荣誉证书。

10-8501-1912 188-0118-0670，了解详情或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但是颈动脉抽搐是大血管，它并不能够，而且大家想，它只是一这一块儿。虽然说我它可以提示我们全身的动脉的一个情况，但是它不能代表心脏和脑子。
1: 对，
0: 所以我的意见呢，就是说，像这一类患者的话，要警惕他心脏和脑子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体检的时候，脑血管的核磁非常有意义
1: 啊。
0: 这种的话，除了它可以看到我们脑血管里到底动脉硬化到了什么程度，
1: 嗯，
0: 同时呢，对于静脉也筛查一下静脉有没有这种静脉窦啊，或者是动脉有没有这种动脉瘤啊，可以预防一些就是先天性的一些因素。以后，但是比如说动脉瘤破裂，它出现的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非常要命的，
1: 对，
0: 会致死致残，
1: 对，

0: 来的凉风，觉得特别爽。甚至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还冰箱里的西瓜，冰镇西瓜、冷饮、雪糕直接呢就进肚了。像这样的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1: 主持人问呢这个问题，其实。

0: 交换。
1: 嗯，
0: 我们有三种降温的机制，皮肤基本上占其中的两种。
1: 嗯
0: 啊，然后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吃冰镇的食物，通过去降内脏的温度，它能有效果，但是。去我们治疗热射病也是通过这个

0: 肺炎的患者高烧，
1: 嗯，
0: 当你烧到一烧到高了起来以后，那么你的心率就会增快，
1: 嗯，
0: 心率增快以后你就会有胸闷的症状。
1: 嗯
0: 啊，有心律失常的病人，这个症状就会更明显一些。
1: 嗯、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点危险，是吗？对于我们的一些
0: 有
1: 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
0: 如果像我们年轻人，其实大气压低的时候，他也会有症状，
1: 嗯、
0: 也有胸闷、
1: 嗯。但我们没啥大问题，
0: 对，
1: 就不用太担心。那老年人怎么办？这种情况，
0: 老年人只是说把温度降下来
1: 啊、哦，空调还是得用，是吧？
0: 对，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空气让它变干燥，比如说我们开除湿
1: 啊、
0: 然后把湿度降下去，
1: 嗯，
0: 然后空气中的水分减少以后，那么它自然就会好，
1: 嗯，
0: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对于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吸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1: 明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开窗通风有用吗？
0: 开窗通风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呢，
1: 你觉得憋得慌，觉得开窗会好一点，其实并不是哈。
0: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空气中的这个氧浓度是恒定的，
1: 嗯，

0: 我们这就是劳力型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工人，
1: 嗯，
0: 他迫不得已他要工作，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时候，只有老年人在家里发生的，就非劳力型的，都是这一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温度的控制还是核心原则，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
1: 嗯，
0: 如果真出了这个热射病的话，那么我们只有送到医院，在家里其实是没有
1: 任何的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嗯，
0: 还有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快速降温，然后再去医院。
1: 嗯，
0: 他说对了一点
1: 啊，
0: 快速降温很重要。我们对于热射病的话，指南现在要求叫时早宜进，
1: 嗯，
0: 就早降温，但他要求是边降边转。
1: 哦，
0: 就是边降温边转运。
1: 嗯
0: 啊，我们要求的，我们在医院的要求是我们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让患者的体温降到38.5度以下，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目前这是最有效的能保证患者存活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等着在家里降完温再去，快速降温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是边转运边降温。
1: 嗯，
0: 而且这个降温在家里也达不到，我们
1: 没有那个条件，
0: 没有那条件，我们会用到冰毯。同时用到这种这个泡浴，
1: 嗯，
0: 等等很多的。

0: 境比较湿热，然后呢我们可能又没有注意适当的防暑降温，把温度调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风扇空调用起来，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这个再次的跟我们说。

0: 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可能血压要压得更低一点，
1: 没错，
0: 才会更好。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的知识，就像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觉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收获。那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呢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收获，那么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网友朋友能够平安度夏，过一个清爽的夏天。最后呢提示您千万别忘了开空调。好的，再次的感谢边医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992年，西路县至临居县，安元4年，西路县至三河县，是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首批自然资源集约示范县。 三河市位于廊坊市最北部，地处首都东大门，西距北京市中心30公里，北距首都机场30公里。

后呢，把这些治好的纹饰粘贴在这个铜胎上面，而且这个中国人老有智慧了，会给大家介绍到他们所蘸的这不是普通的胶水，是中药的根，然后兑的水，它具有粘性，是三七的根，叫白及。台面上这些五颜六色的石头呢，就是珐琅釉。他们这个兑的就是清水，各种彩色的石头，你比如这个蓝色的是青金，这里边可能用到了碧玉，白的用到了砗磲，就是松石啊。

0: 选购警察来或者给家长做参谋的时候，那么就告诉他，一烟起来比较重的为好上气，然后砂岩比较少的为好东西。可能以前呢是用煤炉子烧的，现在呢是用电炉烧的。对，这也是咱们一个非遗的一个，在这个现代的时候越来越怎么样做的越来越对传承发展了啊。这有一个小的这个窑变，而且出炉进窑的时候时间不超过5分钟，所以是可以很快的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序能够见到。叶圣陶写过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他最早也是收录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也可以跟着课本来旅行。我们往期的时候也有让孩子们到哪个工序面前去读到相关的那段文字，把作家叶圣陶的文章真正的让他在实际去感受，他理解的非常的透彻。
1: 我们看到馆内藏有众多拍卖级国礼级珍品，同时也打造了超多适合小朋友的研学体验项目，这点特别难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属的研学内容吗？
0: 这面展板呢展示的是咱们龙珐琅的一些代表作品。我们在这业界有什么突破呢？这里边孩子们都能看到现代当代的景泰蓝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发现我们这展馆都是红色的墙，而且我们做的也是一个红色的研学实践基地，始终会把这种爱国情感引导着孩子们去体验它啊，去体会它。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躺椅啊，以及咱们景泰蓝也和咱们大成的红木进行了有机结合，做了这种故宫的复刻。

葫芦，种植上是属实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葫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初我觉得选的还算是这个方向，还算是挺正确的。您像我们这些就是去年的新皮葫芦，它这个东西你不怕放着，放久了这是四五年的老皮葫芦，你越放时间久，它皮色自然而然它自己就变红。因为我最早我自己会的就是烫画，后来我就觉得葫芦当中做镂空葫芦灯就是挺好玩的。那你要是起初你像掏这个做葫芦灯哈，我要找一把气型好的，你选好这个气。

眉眼的都是我们自己给它做出半成品，其他的都是，这些都是小朋友在这做的。这葫芦小玩偶用丙烯上颜色，而且它还不会有危险。

掐丝、浮雕、镂空这些传统工艺美术，亲手感受老手艺的魅力，可以说玩学两不误。一田葫芦生万象，一

京津冀3D 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听完两处线下研学点位的沉浸式探访，真的让人收获满满。一边呢是千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一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

0: 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色研学资源，那么在乡村文旅研学振兴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布局和亮点呢？
1: 说起我们的核心布局和亮点，我们杨庄镇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和乡土资源，始终坚持以文兴村

0: 乡村休闲三大板块，感知乡土，也让乡村文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1: 文化传承、乡村发展双向赋能。那么我就想问问刘主任，从融媒体宣传角度来看，三河的研学文旅最大的特色还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认为三河研学最核心的亮点是兼容并蓄、新旧共生，既有沉淀千年的传统非遗文化，

0: 赴一场星辰大海的邀约，在燕郊国家 C 级研学基地梦东方未来世界，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搭建起一座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如果说前两站教会我们坚守与传承，那么在这里将教会我们探索与奔赴，解锁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与未来的力量。作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航天主题研学乐园，这里将航天科普、沉浸式的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每一处场景都是课堂，每一项体验都是成长。入口的时空之门、太空红旗、钢化玻璃星光步道，串联起中国航天的百年征程，空间站的实景展区完整还原宇航员太空生活科研场景，而且让小朋友们能够直观地看见太空种菜、太空净水、太空起居的奇妙细节。
1: 在燕郊梦东方未来世界，有一场属于少年的航天奇遇，在这里我们触摸航天脉搏，解锁宇宙奥秘，

宇宙的奥秘也被我们人类所一一破解。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星系就有好几万个，星系由无数的恒星系和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暴雪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啊，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八大行星。那小朋友如果想了解八大行星，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嗯，下面让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五个字叫小小发射源。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说明一场真实的火箭将在我们手中成功开启。

0: 前的五块屏幕，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如何进食、洗澡、锻炼、穿衣和如厕等。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状态。通过玩小游戏呢，我们呢也可以跟
1: 航天员
0: 进行互动。啊，查资料呢就。

快的学到全面系统的航天科普知识。那我们先去未来基地，然后再去航天之路。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三个影厅了，就是动感小电影，也就相当于我们坐在座椅上，座椅会不停的摆动，让您身临其境的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个呢叫做陨石剧场，是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就是把小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屏幕上有一个卡通人物跟小朋友进行互动。对，就是小朋友站在这里可以表演才艺呀，一些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屏幕上面里边有一个卡通的一个小天元，然后呢是进行跟小朋友去互动去对话。这个呢就从上古时代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现如今使用广泛的风筝孔明灯，无不凝聚着人类对飞天梦的渴望与追求，其中最为世界铭记的就是万户飞天了。然后这边的知识点也有很多，是吧，还有咱们这个三步走战略，还有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咱们这个航天的一些长辈们，还有咱们这个七八一院士，还有钱学森老前辈，航天四老，这边的科普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像这个新一代无毒无污染小型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六号，这个让小朋友了解这个中国星官图三环四象二十八星宿，这个呢是黄道十二星座，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星座可以找下它相对应的星象图，然后通过这边呢

户外田园和大型游乐设施，建议大家给孩子穿上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孟东方的家长，园区内有部分体能拓展项目，如木星训练基地，穿着裙装或皮鞋可能会影响体验。此外，户外田园部分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虫，可随身携带驱蚊液和防晒霜。园区内虽然有银河餐厅， 但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报告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田各类游乐设施时， 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

到2025年的 31.8%， 十年的时间翻了一倍多。在常规的健康体检当中呢，脂肪肝的发现率也是非常高的，它的发现比例更是高达了40%到50%。

0: 其实总体来说分成三个类型啊，那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我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它原来呢叫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那么这一类脂肪肝呢，它其实最主要的是跟我们患者的这个代谢异常相关，所以脂肪肝的病人经常同时合并有肥胖、有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代谢综合征等等这些代谢的异常。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我们叫酒精性脂肪肝。那么这类患者呢，他经常是合并一个长期的啊，或者是一个大量的饮酒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的脂肪肝。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是这两个因素同时合并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既喝酒量比较大，时间比较长，又同时又肥胖糖尿病，所以他可能是两种类型合并在一起。那么除这两个类型以外呢，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呢会称之为继发性脂肪肝啊，那它可能是由于某些药物或者是病毒感染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遗传代谢性的疾病所引起的这个脂质的代谢异常导致的啊。总体来说是分成三种类型，那么最常见的肯定还是第一种，我们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1: 也就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其实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也有一个新名字，就是刚才我们王主任说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那这个名字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0: 对，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这个更名啊，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医学或者说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关注这个问题了。那么之所以它既往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就是为了跟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区分的。因为其实最早发现的是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特别是当时在西方啊，欧洲国家好多病人是因为喝酒啊导致的脂肪肝。但是后续呢，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呢，就发现了，哎，有一部分病人他不喝酒，他也有这种脂肪肝的表现。然后进一步就发现了这一部分病人他们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代谢异常啊。代谢异常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肥胖、胰岛素抵抗、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这一系列的代谢性疾病在他们身上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最早呢，为了跟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区别，就起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这个名字。但是现在随着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深入啊，

0: 代谢的一个情况，那让这个人他白天可能更容易饿，喜欢吃高甜然后高脂的这些东西，那这样会增加这种代谢异常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工作压力，如果工作节奏比较快，精神比较紧张，那很多人就会喜欢吃更多的东西，或者喝酒来，或者刷手机来放松，然后就会越来越不想运动，然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可能就会造成了这种年轻人脂肪肝增加这么一个现象。
1: 嗯，那也经常有朋友会说啊，这个脂肪肝是吃出来的，除了饮食还有哪些生活方式在逐渐推动着我们脂肪肝的进展呢？
0: 对，饮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说全部都是吃出来的话，这种说法呢确实并不全面。就

0: 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应该是更要关注这种脂肪肝的一个发生率。
1: 要更关注了。那接下来二位其实在刚才都说到了，我们的脂肪肝不是一个单纯的肝脏的疾病，它可能和我们身体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甚至于是共存的。那想请王主任为大家介绍介绍这方面的内容。首先，很多朋友觉得脂肪肝啊，患病以后也不痛不痒，不用管。您明确地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脂肪肝如果不干预的话，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确实像主持人所说啊，好多患者也觉得这脂肪肝没有症状，事实也是如此。大部分的脂肪肝其实在临床上早期确实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那么偶尔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右上腹，也就是肝区的不舒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胀胀的，隐隐的有点疼，或者感觉像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在顶着一样啊，这是脂肪肝的比较常见的症状。当然脂肪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它是我们的慢性肝病，它从发生到逐渐的发展到最后出现非常不良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个很缓慢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会经历几个阶段。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在肝脏里面前面讲了脂肪是增多了啊，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它只有肝脏里面脂肪的增多，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称之为单纯性脂肪肝啊，这也是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病人所处的阶段，它转氨酶可能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被忽视啊。但如果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控制它，它有可能就会逐渐的进展到脂肪性肝炎啊。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还是没有重视，那逐渐再发展下去就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纤维化也分成不同的阶段，从早期到晚期到最后就是肝硬化了啊。那么肝硬化再进展呢，到最后可能就会出现肝硬化的并发症，比如说腹水、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甚至到肝细胞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早期单纯性脂肪肝到最后的并发症，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所以呢我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我们患了脂肪肝啊，既不能掉以轻心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其实我们好多病人有时候来看病，他就会直接问，哎呀，我这个脂肪肝会不会马上就得肝癌了，几年是不是就到肝硬化了啊，这个过程

可能会使得这个脂质更多的沉积在了血管的内皮以及心脏，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同时发生的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呢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啊，脂肪肝的病人其实最终

0: 病，而高血压和糖尿病本身呢，其实它对于肾脏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脂肪肝的患者，特别是又同时合并了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发生慢性肾脏病的风险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脂肪肝的病人，我们除了去关注肝功能以外，可能我们同时还要去关注他的血糖、血脂以及肾功能的情况。
1: 等于不光要治疗我们肝脏上的问题，其他的这个血糖啊等等也要控制好，也要治疗好。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有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两位带您来了解脂肪肝的嘉宾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倩怡医生。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欢迎王主任回到节目当中。那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吕婷婷医生，小吕医生。

简单。那接下来请小吕医生为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脂肪肝的高危人群了。刚才在上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现在年轻人患病率也提升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普遍

0: 高危人群？
1: 那首先可能最需要关注的就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尤其是肚子比较大的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因为跟体重相比呢，这种腰围可能更往往能够反映内脏脂肪的一个含量。那根据我国的这种脂肪肝相关的一个指南，体重指数呢达到24以上，男性腰

0: 内脏脂肪呢更容易释放更多的脂肪酸进入肝脏，所以形成这种脂肪肝。另外的话，就是这种瘦的人呢，他也可能会存在胰岛素抵抗的情况，或者存在血脂和血糖的一个异常。因为这些人呢，他平时可能喜欢吃这种精致的主食、甜食或者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很多，平时呢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太好，所以呢即使体重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肚子里的脂肪可能已经很多了。另外呢，第三种人群就需要警惕一些和这个遗传易感性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有既往的研究呢显示，如果说某些基因阳性的，那这些人呢他可能天生呢他在这个肝脏脂肪储存和代谢方面的话就存在问题，所以在相似的饮食或者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他就可能比别人呢更容易出现脂肪肝。那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瘦型的脂肪肝呢，它不一定就比这种肥胖的这种脂肪肝要轻。有些人呢，他虽然看起来他体重是正常的，但他同样可能合并有这种糖尿病、血脂异常，甚至有肝纤维化。那我们的指南呢，他也提出，正常体重的脂肪肝患者，他的长期肝脏和肝外的一个风险呢，并不一定是低于这种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的。
1: 那刚才小吕医生其实反复提到了是腹型肥胖的人，我们也就提示大家，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啤酒肚啊，宰相肚里不光能盛唇，有可能还能盛脂肪肝。
0: 是
1: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体型的朋友，您要关注。

0: 平时运动的时间比较少，放学以后呢也是回家长时间的坐着写作业，休息的时候也会玩手机玩电脑，可能平时又会喝 很多甜饮料啊奶茶啊油炸食品吃的比较多，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吃的多动的少的这种恶性循环。
1: 嗯，所以关注自己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尤其是这种小胖墩们，他们这个肝脏健康的问题。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脂肪肝呢？接下来问一下王主任，脂肪肝早期它没有症状，那大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得脂肪肝呢？
2: 嗯，对，脂肪肝呢，其实大多数刚才我们讲到，它确实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所以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是体检发现的啊，因为体检以后拿到体检报告来找我们就诊的，啊，当然少数的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临床症状啊，但是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简单方便的发现脂肪肝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做定期的体检啊，所以其实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要定期的去做体检。那么在体检的时候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重、腰围、血压、血糖等等。那在体检当中呢，大多数的体检其实都包含一个腹部的超声啊，那这个腹部超声呢，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帮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同时合并有脂肪肝。那如果是呢，本身咱们就是有肥胖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啊，或者说长期的转氨酶升高没有去就诊过，那么即使您没有任何的症状，也建议您去医院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合并有脂肪肝，这个脂肪肝到什么程度了。
1: 嗯，那既然说到体检，很多听众

0: 脂肪肝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饮食和生活上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
1: 对，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它不仅是治疗脂肪肝的重要措施，也是它的一个最基础的。

这种高脂血症的时候呢，也不要因为担心啊他汀类可能会伤肝，就不去使用这种他汀类的药物，然后就会导致这种血脂控制不好，也会加重这种脂肪肝的这种进展。另外的话，就是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规范的饮食或者运动干预，他这个体重啊、血糖啊、血脂呀、仍然控制不好，或者已经达到肥胖，或者是达到这种糖尿病的药物治疗的指征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去选择一些合适的减重或者降糖的药物。另外，就如果这个患者他已经出现了这种转氨酶的持续升高，或者合并了脂肪性的肝炎，或者存在明显的肝纤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这些患者呢，他到肝病的专病门诊进行一些评估，是否需要针对这种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化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浸过糖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上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

0: 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1: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堂以后给您爬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0: 是的，
1: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重点产业支撑稳固；
1: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等改革成熟经验将上升为法规制度；
0: 天津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
0: 美联储年内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青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上半年三地经济发展数据。上半年北京市经济高开稳走，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70%，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6%和87.2%。今天，北京市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北京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0: 我省聚焦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今年是第二次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作为聚焦机器人文娱场景数据服务的企业，天九领航

0: 发生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应避免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1: 来关注防汛方面，山区图像前哨是专门为山洪预警量身打造，是部署在山洪沟道上游、河道入境关键断面的一体化智能视频监测系统。整套设备依托通信铁塔高点布设，搭配大容量储能设备，拥有独立

0: 福祉上可以一个优先优待的服务。
1: 天津的机械人产业也比较丰富，有良好的智能制造基础，以我们这个模组去作为切入点，去打到机器人市场。
2: 本次比赛的获胜团队也将代表天津参加全国决赛。
3: 七月的尾声，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这条承载千年古都文脉与匠心的城市轴线迎来多重换新升级。正阳门城楼修缮后全新开放，钟鼓楼、天坛神乐署、前门街区等多个点位提质出彩，让千年文脉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中间你可以也看到这个挂件，它是集中在这个横梁上面的。
5: 这是当年的那个钟吗？
4: 是当年的钟。
6: 登上北京钟楼，通高七米多、重达60多吨的大钟近在眼前，更显震撼。工作人员讲得仔细，游客常先生听得入神。
5: 那我来看看钟楼和鼓楼，以前没来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钟楼是中国古人智慧的

0: 工委法规三处副处长刘洋。
1: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注重与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水文管理条例的有机衔接，要求在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等重点时段加密气象探测频次，以精密探测支撑精准预警，为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0: 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公共治理与公益服务的基础设施。为充分释放气象

0: 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空中飞行1小时59分钟，完成所有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需求。
1: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但是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美联储在声明当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当中有3人在当天的投票当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

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结。

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

为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

0: 是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1: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2: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1: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3: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5: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体，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4: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

0: 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机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

0: 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

0: 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

进了御花园，怎么也不肯出来。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溥仪居然没有忘记一件事，他派人到养心殿的三希堂中，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那么，为什么溥仪要单单挑选这幅字帖带走呢？其实啊，这《快雪时晴帖》原本就是王羲之随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但是由于笔法飘逸，一直被历代的收藏家们所推崇。到了元代，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曾经收藏了这幅字帖，并且曾经在字帖上专门书写了题跋。而到了清朝呢，这幅字帖落入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这辈子最推崇的书法家就是赵孟頫，既然是自己偶像欣赏的东西，那没说的，自己肯定也得跟着一起追捧了。所以乾隆皇帝把《快雪时晴帖》看成是天下至宝，曾经称赞这幅字帖是天下无双。到了民国之后呢，同样喜好书画的溥仪知道自己在这宫里已经住不了多久了，就打起了盗宝的主意。他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大量的故宫文物偷运出宫，兄弟俩几乎一天

也要从这里开始分成两段。当然了，您不用担心呢，这两副宝贴还会出现的。不过现在咱们要接着说说那快雪时晴帖的故事。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由于当时的安保措施啊，远不如现在这么完善，所以快雪时晴帖依然保存在那个密封的保险柜里，从不轻易地对外人展示。尽管如此，外界贪婪的收藏家和文物贩子对这件宝物仍然是垂涎三尺。对于一般的人，易培基还是能够从容应对的。

然而此时的易培基的心中却没有一丝轻松的感觉。东北日益紧张的局势让他对故宫文物的命运越发的担心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将故宫文物迁到内地的想法就已经在易培基等一大批

故宫的文物迁往台湾。与上一次文物南迁的时候不同，这次将文物迁往台湾的决定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0: 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4: FM 100.6，
3: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和科技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6% 和 87.2%。 今天北京市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北京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1: 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实主动力。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数据增长的背后，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换旧家电到升级智慧生活。

0: 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今年是第二次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作为聚焦机器人文娱场景数据服务的企业，天九领航将利用运动会这个舞台展示，拓展机器人在大型演出等场景的落地应用，让硅基演员加快进入公众视野。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风起太极。
2: 在位于亦庄的中关村国际机器人产业园里，一台身高超过1.7米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表演太极舞蹈。今年第二次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北京天九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在去年报名跑步比赛的基础上，参加更具有文娱和表演性质的新项目。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帆说，
3: 去年参完赛之后，整个的业务板块更聚焦在文娱这个赛道，今年我们会专注在体育和啦啦操的这两项赛事上。因为这两个项目首先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应用场景中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做交付的，比如说体育表演是在舞台上，啦啦操其实也是体育门类里的一个文艺项，整个对机器人的舞台的表演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第二次参赛拿出了一些所谓的杀手锏的节目，想在现场去争金夺银。
2: 在大型演唱会上和顶流艺人同台共舞，在晚会中登台表演相声，这些新场景已经从理想变为现实。天九领航正在加速将机器人演员推向公众视野。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帆介绍，
3: 比如说我们3月份到4月份用32台机器人连续16场在鸟巢与张杰共同完成了演唱会的机器人表演服务，和现场舞美啊、声光电呢、艺人的想要的舞台效果，我们进行了有效的配合，充分的融合完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服务业态。
2: 和人类演员不同，通过大量数据积累和排练，机器人演员能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天九领航技术研发总监戴云勋介绍，
4: 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整体协调性，好多动作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玩得更好一些。我们是以人机共舞作为一个基础，机器人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人做一些机器人做不到的，相互互补。
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竞赛场，更是展示舞台。面向未来，企业将打造文娱场景动作数据采集中心，创造更加具有话题性的硅基演员。天九领航首席执行官杨帆表示，
3: 接下来在亦庄这块可能搭建一个全国首家的机器人文娱领域动作数据采集的工厂，会有比如说体育门类了、舞蹈

0: 局地发生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应避免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1: 来关注防汛方面，山区图像前哨是专门为山洪预警量身打造，是部署在山洪沟道上游、河道入境关键断面的一体化智能视频监测系统。整套设备依托通信铁塔高点布设，搭配大容量储能设备，拥有独立应急供电保障，即使在供电中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持续。

0: 当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中间你可以也看到这个挂件，它是集中在这个横梁上面的。
2: 这是当年的那个钟吗？
1: 是当年的钟。
3: 登上北京钟楼，通高7米多、重达60多吨的大钟近在眼前，更显震撼。工作人员讲得仔细，游客常先生听得入神。
2: 我来看看钟楼和鼓楼，以前没来过。中国文化

舞剧《颜真卿》将于8月21号至22号亮相衡水保利大剧院，省内巡演首站正式起航。剧组演员在衡水老白干景区内进行了精彩舞段的实景打卡拍摄，雀穴以灵动的群舞演绎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学画面，繁花以极具美感的舞蹈展现国风审美，靠旗通过戏曲靠旗意象展现颜真卿由文到武的身份转变，视觉冲击力极强，三支舞段三种美学意境在景区内实景呈现。

0: 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是防灾减灾工作链条的第一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加强多要素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探测系统等气象探测设施。

京市昌平区回天社区运动生活季暨周末回超系列赛事揭幕战在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足球场火热打响。这场扎根社区的足球盛会为居民打造了全龄全域的运动生活方式。

0: 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咱们普通游客更多的是感受老北京的这个烟火气，看的它是桥上的风景和它的历史，但其实对我们土木工程的同学来说吧，看的是活着的技术和需要守护的家底。就比如说我站在万宁桥上的时候，游客们踩的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桥面，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古代的受力系统，就是比如说它为什么700年洪水冲红也冲不垮它，大车也压不塌它，或者桥墩是怎么卸力了，石材是怎么咬合的，怎么承重，这些都是在课本上比较枯燥的力学知识。但是呢，我在古桥上是全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当时古人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电脑建模，没有大型机械，但是他们也能依靠观察水文、顺应地形，然后造出了一个屹立千年的一个工程。这是我每次站在桥边最震撼的地方。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比如说专业学习，让我更多的一份别人没有的这种敏感度。游客们可能就看不出他桥上的一些岁月的损伤，但是比如说我们真正到了现场，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风化、它的剥落，或者是它的一个沉降，这些都在一点点的消耗这些古桥。在前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尹力书记也来到我们。

0: 他的这个敢不敢独自行动，或者家人朋友他们这种身体或者心理上就会有负担。那么对于这种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呢，就是如果出门每次都需要别人帮助，那他不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小事情了，那逐渐就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回到您刚才的问题，
1: 嗯，
0: 就这些就走街串巷其实和赌博这件事情不冲突，和做研究也并不矛盾，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就建筑学研究的问题呢，不应该

工地的调研现场里面搬到大众面前，也是想改观对于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土木学科的一个观点吧。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校现在一个特色的做法，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个人民城市大思政课的体系，就是把我们的学业搬到实践现场去。所以我们筹办了这场展览，这个展览我们是主要是围绕了两个核心，一个是跨越，另外一个是传承。我们结合了一个学校的，就是深耕这个万宁桥或者是北京古

0: 会兼顾一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嗯，当时我参加这个比赛之后，也是想了我以后想，比如说读桥梁方向。嗯，
1: 真正的钻进去。
0: 嗯，
1: 这个展览咱们对外开放吗？
0: 嗯，应该是开放，就是在我们图书馆七层。
1: 预计什么时候开？
0: 预计得今年下半年，估计得年底左右吧。
1: 年底左右。
0: 嗯，
1: 那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嗯，好。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说一说这个小史这边。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他大量的时间花在去跟胡同里啊，然后包括在这个老楼里的这些老街坊们进行这个具体的这种探访，包括聊聊采光，聊聊电梯，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把他们的这些对于情感的诉求，因为他可能只说我哪儿不方便，或者说我太不容易了，

住了，那这条路仍然不能算真正的可达。而且因为我们是做 U 型界面，它这个立面是不是一条街是统一的语汇，不能说啊这个地方是就一户一侧，一户一侧，但是它没有统一的风貌，这也不行。第三次就是把空间方案和管理方案结合在一起，因为有些问题确实可以通过空间手段去解决，但有些事情它不只是在空间上解决，它背后需要这种我们说多主体的协同，需要这种运营，因为它后期长效的使用下去，它一定是要有运营维护在里面的，那所以设计不能只是回答建成是什么样，还要回答以后由谁来管，怎样就是持续的使用，因为之前有很多这个我们说的已经做过的这个风貌整治吧，它最好看的时候是它刚做完的时候，就没有车那时候。

就比如说可能会把拱桥比作一个撑开的伞，或者说把这个分水的桥墩给它比作成一个桥梁的一个盾牌，就是用他们生活中最熟悉或者说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来把我这个专业知识给他们进行一个拆解，然后讲完这个理论之后，我会马上带他们做一个桥梁模型搭建的这个实操环节，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比如说用筷子或者是 A4 纸，我们来模拟这个桥梁它的受力，来测试它不同的桥型它的一个承重的区别，就比如说我拱桥能放多少根粉笔、我这个用 A4 纸做的这种平着的桥我能放多少根粉笔，在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承重啊或者是对比这些实验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就其实已经能发现了这个桥梁里面的力学知识，已经不用我再用那些很专业的术语或者是公式来

0: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建设大学的两位同学，然后用他们从古桥文化到百姓安居的青春答卷，去了解我们北京的大学生究竟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京华大地上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建筑大学土木学院的本科生于林希，还有建筑学院的博士生史作正。刚才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两位同学的一个这个求学的过程啊，包括自己做的一些项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尤其是史作正现在这个当博士了啊，而且这个不论是从科研到实践都做了很多。我也特别好奇的问，因为我在翻你的履历的时候看到你拿到了一个这个全国一等奖的好房子设计，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尤其是这个想拿到全国一等奖啊，很不容易，你觉得最突出的点是什么能够打动评委？
1: 好，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住建部去年举办的全国好房子设计大赛，然后当时是五个一等奖，然后比较幸运是唯一一个学生组的一等奖，其他四个是专业组。你刚才提到那个通风合适了，就这个这两个词应该是点中了北京好多四环一里吧。我们说房龄比较老，户型比较小，
0: 70-80年代的，
1: 对，然后朝向不太好的这个通病。然后就我们在入户调研之后，其实没有着急说先去画方案嘛，就尝试把这个需求归纳成两类，一类是基本需求，就是说你无论是单身还是说老人住，你都要满足这样的这个基本需求，和一个适变需求，就是跟随你的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实现长效变化的这种需求。然后应该是这两方面。然后就是在当时应该是颁奖的时候和霓虹部长汇报，然后霓虹部长说确实是在北京就是这种大量的存量住宅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然后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就是方法论去让这些房子就能够把老房子真正改成好房子。

0: 坝型、东西向，因为如果这种户型我们能够用这个设计方法把它改成好房子，那其实面对说户型
1: 其他就更简单
0: 啊，对，是这意思。然后呢，最后刚才说打通东西向的空气的路径，然后配合大面积的高透光窗和可开启的窗扇，当然这里要分清啊，高透光是解决采光啊，开启是解决通风。然后具体到这个我们那个户型是60.2平的这个老户型，保留就主体的结构、承重墙、核心管线，那么模拟调整后的面积是65.4平，当然也尝试就刚才说阳台的合理外扩，是依据了北京市关于好房子的这个相关技术要点作为尺度参考，就不能说
1: 想扩多少扩多少，
0: 对，
1: 60平米房子扩一个60平米阳台，那不行
0: ，对，它是有要求，就是阳台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套内的建筑面积的10%，进深不大于1.8米就可以。但是呢，它的正式适用范围就是北京平原多点地区的当前住宅审批，就在这里是作为这个竞赛的尺度参考，当然不能理解为就是我们说四环以里的老房。

那主要通过这个就规定这个通道的面积啊，包括说关键的这个空间它要能这个回转半径这些地方。第二点就是说能够得着，就是把这开关、收纳、操作界面放到老人他能比较容易触及的位置。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呢，可能放哪都行啊，但对于老年人来说，你高一点可能他就够不到，对吧？或者你就低的话，你特别低，它也是比较麻烦。最后一点就是用的明白，就我们也尝试调研了，就现在那么多这个数字的这种智能系统，少的是两。

保持这个就物理开关嘛，这是必须的。就所以呢，就综上所述呢，就我理解这个好房子其实不是功能越堆，堆的越多越好，那基本需求守住这底线嘛，然后通过市面需求去适应明天的家庭变化。最后就想说这个，就好房子是一个长效的、有温度的住宅容器嘛。我们这个概念最后也是，一个是向部长汇报，霓虹部长汇报，然后也得到了庄月敏院士的这个肯定。

0: 会怎么跟你们讲？
1: 我导师是欧阳文教授嘛，他一直强调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就带着尝试去解决问题的这个目的出发的。那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但这些挫折它不是说有意的为难，只是说大家在的位置不一样。那位置不一样就会决定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它的这个表达解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尝试就是说能够把各方不同的意见给它这个综合在一起，然后尝试把问题，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解决，把生活中的这就前面讲的那些小将就嘛给它解决掉。 是这样，
0: 特别好。其实就是用善意，用善意必然能获得理解但是得有持续的善意，而不是一闪而过的善意。
1: 对对，
0: 哎呀，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看这个榆林溪啊，因为在这个建大的这些年，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除了自己的这种专业学习之外，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科普的项目。那也是作为一个青年党员，参与了很多这种，刚才你讲那个咱们学校有一个四政一体化的项目，对吧？
2: 对
0: 啊，这样的一些科普实践，你觉得对你理解，比如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事业有什么一样的一些实际的帮助？就是你现在是不是也开始逐渐走进了这样的一个从想当艺术家变成当一个实干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新时代基建创新的这种微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体现嘛，也是一个小小的探索。再比如说我带着孩子们去做科普或者说做文化传播的时候，也是在为我们的下一代去在他们心里来根植一个文化自信。作为一名学生党员的话，我最大的收获呢也是我的个人理想和国家大局，虽然说它这个从表面来看它这是两个词儿，但它实际上在我这儿可以说是它是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的专业追求是精进一个土木的本领，就是我的专业知识，然后传承我们这个古代的匠心，然后国家需要的呢也是文化传承或者说是基建强国，青年接力。我把这几次的实践调研，每一次的我的自己的科普创新啊，或者说是每一次带着同学们的研学，我都做好，其实就是把我的一个个人成长融入到了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或者说是国家的文脉事业里面。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受。
1: 我很好奇啊，就是在学这个专业之前，你会关注你现在的研究方向桥吗？
0: 其实咱们平时的出行机会很多嘛，像是看到桥啊，或者说是建筑，但是我当时就是走马观花。比如说我来到了三元桥，我走过这儿了，或者说我来到了建国门，我过来了，但是我
1: 去西直门觉得盘桥盘不明白，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我不管是我自己开车呀，或者说是我家长带我出去，或者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哎，我会主动的跟他们介绍，哎，你看这个是什么桥型，你看它是怎么受力的，然后你看它有几个墩子，它为什么要这么设，就是我觉得也是我学完这个专业之后，我确实感受到了我能为这个专业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个专业不是很冰冷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确实是我们一个城市的一个温度在这儿，所以我愿意去把这些我学到的知识或者说我学到的这些理论啊，我去介绍给我身边的人，我也会就是特别的再去关注一点，我看看这个桥或者说是这些建筑，它创新点有没有啊，或者说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以后的研究会不会用得到，都是我会在路上就随走随过，我都会想的，就是跟以前特别不一样。
1: 那有没有什么梦想，就学完这个专业以后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规划，因为学这个专业大家都有梦想，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想，如果我学了你这个专业，我可能特别梦想去建一座桥，建一座能够

其实我们不是说凭空捏造了一个这样的主题或者这样的理念，而是把已有的资源重新连接在一起。那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南侧的油菜花田，它原本首先是生产基地，

0: 但是很多它是硬座，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就是基底嘛。
1: 对
0: 对，它只是说把这活动来了，并且这种活动往往是说就是一场活动或者几次活动、
1: 嗯、
0: 之后，它会很快就会这个场地就废弃了，对，荒废掉了。
1: 嗯、
0: 而姚安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是由这个就结合这个村落的一个是就是说它那个生态本底嘛，山水田林，一个是它的这个历史基底，就是这个红色基因，哎，把这延续出来了，并且提出这些方案，哎，恰到好处，就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好。因为它像是怎么说，
1: 天时地利
0: 对，您说特别对，就既有运气，也有这个设计师的努力，也有村庄自己的这个基底在里面。嗯，
1: 对，最后一点时间啊，结合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作为这个学长学姐对。

0: 情做实。青年有想象力，也有耐心，就不要因为事情小就觉得没有价值，就勿以善小而不为，是吧？
1: 嗯。
0: 也不要因为第一次方案被否定就轻易放弃，那要尊重规范，尊重事实，也要尊重团队，把一件小事从发现问题、提出方案，一直做到反馈改进，其实这本身就是专业服务国家的过程。那其实最后呢，就一句话嘛，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中找到自己的专业坐标，把设计啊真的做进千家万户里，真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就能够把个人的理想就落实到一砖一瓦、一步一印的行动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赛。
1: 嗯，非常好，非常感谢两位同学，也希望所有的青年学子都能够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

0: 去制洪水的作用，它有效地缓冲了洪峰的一个冲击，保障了下游城区向通州地区的一个防洪的安全。然而这种高强度的行洪也使公园的内部的景观生态以及配套都遭受了极大的一个损坏。白富泉公园它像您说的前身是昌平新城滨河公园，然后它是于2011年建成，它是昌平新城核心的生态绿地，然后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养护，公园内林木风貌，然后水岸清幽，是当地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这个日常休闲的场所。但在这一次泄洪之后，成片的这个树木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而出现了死亡，然后园子里面的像刺猬啊、小兔子这类小型的陆生野生动物也都基本消失了，原有的一些水鸟也都尽数飞离了场地。公园里面原有的道路还有一些观景平台也是因为水体的长期淹没而出现了坍塌，都无法使用，所以水毁给这个公园的生态还有它的整体油气功能都带来了系统性的一个损坏。
1: 嗯，好的，谢谢任经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白富泉公园，它的重建是从2023年年底才开始进场开工的，然后到2024年6月就重新开放，半年的时间。那实际上的时间可能比这个还短，因为冬天好像也不太方便那些植被的进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 115.28 公顷的绿化修复，还有 17.5 万平方米的铺装工程，这个速度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当中最难的又是什么呢？
0: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项目。然后白富泉公园之所以能在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从设计到施工的一个超短的建设周期，核心就在于我们区别了传统的这种园林、水利、体育就几个项目独立审批和建设的模式，我们采用了顶层统筹、多部门驻场的一些这种机制，然后来保障我们项目的一个快速而且高质量的实施。首先是我们坚持了市区两级顶层的一个统筹工作，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就当时在水毁的第一时间，就是北京市以及昌平区政府都特别关注我们公园的建设，因为的确是白富泉公园是昌平区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绿地。

时呢，我们也抬升了船员的这个环湖主路、滨水活动平台，还系统的构筑了区域的防洪防涝安全基底，所以这个是我们施工的一个前置条件，我们先把水利的这个工程做好。然后第二个层级是与我们水利工程同步实施的全域的这个提升的工程，主要是对生态进行修复，还要全力友好配套等一些板块的施工。

汉河引引水供水体系，工程是汇聚北山十道山泉之水， 注入瓮山泊，接续了通惠河水道，使江南漕运物资可直抵元大都积水潭，根本性地解决了元大都沉水源匮乏漕运阻滞的城市发展的困难。然后历史地理学家的这个泰斗侯仁之先生也曾作出定论，说昌平盐山一带多流泉，与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富泉。 所以2013年白富泉九龙池、都龙王庙都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大运河国家文物公园的关键核心节点，它也承载着北京独有的古代水利历史遗韵，文化价值非常稀缺，也不可复制。所以本次更名也是兼具着两层深远价值，其一呢，它是延续了我们北京千年运河水利文脉， 将郭守敬古人治水引水的营造智慧有机地融入到现在城市防洪韧性体系设计中，然后实现了古今水利理念的相融共生。其二呢，它也塑造着专属昌平的城市。

副中心等一些这个河道，它的水位会很高，然后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当时我们雇员就相当于是以一个蓄置了一个水盆，他就把这个上游的这个水全部都蓄置在内部，然后缓慢的就是往下游的这个流域内然后放水。然后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水利设施不够完善，就是无法通过就是水利设施然后有效的控制这个水位，所以公园就被长期的淹没，然后受损严重。重建的这个工作中，城市的防洪安全韧性体系是我们这个项目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0: 汛期在来临的时候，我们运营团队可以将这些设施转移和收纳，然后移出我们园内，然后不再用行洪的断面，汛期结束之后然后再恢复还原，然后也兼顾了日常使用和防洪的刚性要求，避免永久的构筑物阻碍我们洪水的一个下泄。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得益于多方的努力，我们2024年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建完的当年的这个夏天，十三陵水库就再次泄洪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游客们基本感受不到，是因为我们公园其实成功的接受住了这个洪水的考验。当时其实水位显著有所增高，但是因为我们公园的道路都有所垫高，所以游客仍然可以安全和舒适的游览。

0: 令这些耐水湿的，然后也耐干旱的一些本土的湿生植被，具备了就在洪水淹没的时候能够生存，然后洪水退去之后又能快速的自然复苏的一些植物。然后另外此区域我们是没有布置大型永久性的构筑物的，它只是简单的布置了一些道路和滨水的广场，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我们行洪的一个障碍，同时也适配洪水的一个临时淹没。另外在我们这个洪水弹性淹没区域范围外，是在比较高的区域，我们设立了安全活动区，这个区域主要是为人所服务。在这个弹性淹没区的外围，我们建立的这个安全活动区，它的高程是普遍要高于行洪的这个常规水位的，它不太容易受到洪水的这个侵扰，作为市民日常休闲运动还有观景的稳定的核心活动载体。例如我们总长 7.5 公里的健身步道、滨水观景廊道还有户外的体育设施场所都是布置在这个范围内，所以两者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竖向上的一个变化，就能将两者能够有效的分开，实现这个功能。
1: 我注意到公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还做了分区设计，我觉得这特别细致，有0到3岁的、4到6岁的，还有6到12岁的，这种分龄设计的理念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还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行为需求和心理特征上这个不同，咱们在设计上是怎么回应的呢？任经理。
0: 嗯，的确是，这是作为家长们都普遍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在项目的开始，包括我们的业主就是昌平园林局，他们就特别关注这个儿童友好型公园的打造，所以我们也是深入了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心理需求还有他的行为模式，致力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孩子们打造出安全、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这种儿童友好区域。
1: 嗯，
0: 首先是针对于低龄的这个幼儿区，主要是0到3岁这个区域的小朋友们，我们是对他们做了一些起步乐园，主要是对于他们的感官的启蒙，形成一个比较安全的场所。我们核心是在于，他们对于这个安全的探索以及感官的启蒙。我们主要是运用了一些柔软的塑胶地面，采用的呢也是高饱和度的色彩，保护学步宝宝们的他们的安全，同时也是刺激他们的视觉发育。同时我们还设计了几处这个沙坑，成为孩子们触摸材质、辨别色彩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场所。然后另外对于4到6岁的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我们希望公园是他们的活力乐园，主要

0: 跟已经上了小学的6到12岁的孩子们他们一起玩，那大孩子跑起来的可能真的是不会顾及那么多的，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意识，真的是容易让这种低幼的儿童给他们带来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

公园中，然后能引入动物的互动区，让孩子们除了接触大自然的之外呢，也能补齐自然教育的一个短板。然后我们在这个公园内，除了可以去观赏我们野生的水鸟，还有一些林地的小动物之外，我们还能去近距离的去观赏像水豚

道路的坡度它基本都是小于4%的，这样一个缓坡的形式，它更加去适配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轮椅还有这个助行器。然后例如像我们白富泉公园旁边就有一个

0: 出行的一个便利性，然后例如我们这种坡道还有我们这个道路的转弯也都非常的这个圆润，然后呢行走的时候更舒适。同时呢我们在公园里面还开辟了多个这个林下的这种棋牌和这种小的合唱的小广场，让这个老年人活动区和儿童的喧闹的这个场地进行一个分隔，为老年人塑造一个安全无忧然后宜人舒适的休闲环境。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公园在清晨尤其是可以看到有很多老人早上就去遛弯，然后有唱歌的，然后有跳舞的，就非常热闹，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另外针对于我们中年人还有青年人，主要是强调一个运动休闲的一个功能，我们主要是设置了几大活动场地。第一类是我们林下的运动，其实我们在公园这个受损之前，我们公园内的这个设施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在这个公园建设的时候，当时市发改然后就建议就是我们让体育局也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工程内，然后在园内增加了很多体育类的健身设施，还有我们儿童的一个游览的设施。然后例如我们体育局就做了很多这种乒乓球场、排球场还有羽毛球场，然后特别受欢迎。然后同时我们全员还大量铺设了这个13公里的塑胶的跑道，然后这个特别受跑步爱好者的喜欢。我们在这公园里面已经多次举办了马拉松，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确在公园里面长跑是一个非常让人享受的事情。最后就是我们公园的一个特色吧，就是我们这个全龄共享水岸，我们在我们的公园内部通过这种过水的汀步还有缓坡的这种清水的浅滩，让人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园的临水的区域进行休闲，像老年人他可以临水然后静坐，然后孩子们会去玩水，年轻人则是一些拍照打卡，所以整体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需求。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亲近自然的活动之外呢，我注意到咱们白福泉公园还引入了专业的运营机构，还布局了像户外茶室、文创青石、健身设施等等业态，并且呢举办过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马拉松，或者是还有之前举办了这个冰雪嘉年华，还有新春庙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在郊野公园里引入商业和活动的运营，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又是怎么去平衡生态保护和这种商业运营之间的协调的呢？
0: 就是北京市以及昌平区园林局都非常关注运营的工作，我们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中就强调了这个运营的植入，因为其实对于我们传统的公园它是非常的重景观轻运营的，就公园基本上是用来看的，所以的话就里面的这种消费的场景特别少，但由于这种就是商业的东西少吧，就是它的这个养护的资金压力其实非常大，所以我们市区园林局都希望以这个白福泉公园为一个抓手，然后实现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打破原有的重建设轻运营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去增加我们运营的一个植入。所以的话我们整体的构建了这种专业运营多元融合还有区域联动的一个模式，实现就是生态和亲子服务还有运营的一种多功能的一个融合。我们在公园中的确是正像您说的

然后您刚才说到的运营和生态保护的这个关系，这个问题也特别好。我们整体的策略是商业要给生态环境让步，但生态环境又要去约束我们整体的这个商业的规模。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营都采用的是轻业态低干扰的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在园内的主要是将运营布置在我们园内的主要的出入口，然后还有主要的道路周边，它并不会去深入到我们湿地鸟岛这些核心的区域，所以的话我们这些运营的场所它并不会去影响我们野生动物的栖息。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商业的开发，它主要是一些户外的茶室还有文创的这个青石，属于都是比较轻量化的业态，并没有像一些大型的这种餐饮，所以的话

0: 就是这种运营。同时我们也举办了一些文化的这种运营的工作。例如我们是利用了这个冰雪嘉年华还有白福泉的庙会等一些助农的这样的助商的活动，展现了我们昌平的这个生态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其实我们运营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一些就是能够给游客提供便捷的这种商业性的运营，还有一部分呢是一种的文化的运营，去向我们昌平区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个宣传。然后最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营它是适合全年的一个消费的。然后我们增加了游船服务还有卡丁车等这些儿童游乐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成人的他们比较喜欢的这种户外的咖啡厅还有茶室这些的设施，所以就是全年龄段都能在我们这个公园内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消费场景。然后针对这种文化类的，我们还打造了原上园咖啡厅还有书吧这些比较偏文化类的一些研学的活动，所以整体上我们运营是非常出彩的。
1: 好的，感谢

立足于我们就是白富泉公园它的一个滨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特点，然后我们在沿着主路，我们形成了这种滨水的密林区，然后还有一些开放的这种草坪空间，然后通过这种开合错落的这种空间营的手法，然后让人们可以在有更好的这个游园的体验。同时我们水边呢，像这种大草坪啊，都非常的受老百姓喜欢，有很多人周末就在旁边这个铺着这个草坪垫，然后那个可以进行休息，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景观。 同时我们这个密林区呢，它是为了上层的一些我们的小动物，然后给它们形成一个

0: 内就设置了多处这种，然后它是专门通过地形然后堆砌起来的，然后上部呢栽种的是一些鸟类喜欢的，然后有一些浆果的这种植物，像这个桑树啊还有金银木啊这些植物，它的这个浆果然后能成为我们鸟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所以就是鸟类能在这个鸟岛上面进行一个繁衍生息。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公园建成之后，鸟类然后就恢复了很多，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加大了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和管理的工作，例如我们这个安保巡逻的力度也非常强大，然后能确保我们野生动物在园内可以自由生存不受威胁。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昌平区的整体的这个人们其实都特别热爱我们园内的这个小动物，经常也能看到就很多人发这个视频号呢，拍我们公园内的这个野鸭呀还有一些这个鹅呀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就非常受人喜欢。最后从近生近也是我们生态修复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环节，然后在这个区域内

既是对于我们园区灾后韧性改造服务赋能的一个权威的认可，也是为公园长效运营迭代升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公园期待它未来是在韧性生态、儿童友好、文化赋能以及长效运营这个维度上继续迭代升级，成为我们全市郊野公园体制改造的一个可推广可复制的一个实践的范例。然后我们希望对以后这个公园起到的借鉴作用，首先我们还是希望坚持安全底线优先，

0: 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

0: 我是玩转京津冀现场主持人，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的松一冉。我现在正站在三河市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里，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岁月沉淀下的宁静与惊艳。上万件景泰蓝作品静静陈列，它们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被时光封存的宫廷记忆。大家看，这细如发丝的铜丝在匠人指尖被弯折成花鸟鱼虫，这斑斓的珐琅釉料被一次次填入，一次次烧制，108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对极致的苛求，每一道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在这里，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展品，它是传承人张金香老师手中那根带着温度的铜丝，是敲打铜开时清脆的回响。这门诞生于宫廷的技艺，正以一种活的姿态，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匠心与浪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金香老师的脚步，走进这座非遗的活殿堂。
1: 实际上是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是景泰皇帝。这位皇帝，那么呢，颜色以这种蓝色为主，故而得名的。实际上呢，他的正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呢，是身居皇宫600年的皇家技艺。为什么我们这儿是有景泰蓝呢？用北大教授的一句话来讲，燕京八绝在北京，但是燕京八绝技艺在廊坊。而且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国礼礼单当中，近12、13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景泰蓝了。那么因为我们廊坊这个区位呢，离北京特别近，清宫造办处没落以后，那么匠人就流落到北京周边，所以我们廊坊北三县都有着这些匠人一直在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景泰蓝呢，它实际上正名

0: 这个窑炉的演变过程之中呢，也会给同学们讲到，它烧制的时候会更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干净了，因为以前煤它必然有这个
1: 灰尘，
0: 燃气也一样。然后电炉呢，它特别的干净，那么。

它啊，去体会它。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躺椅啊，以及咱们景泰蓝也和咱们大成的红木进行了有机结合，做了这种故宫的复刻品，就是这是故宫1:1的复刻，做了景木、景泰蓝和木头结合的这些家具。嗯，这个一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雍花尊的作品啊，这种硕大的器型，包括这种大型顶盖的设计，鎏金，然后镶石头，然后这种，这当时是一下子得了一个金鼎奖啊。这是人家评委说几十年就没。

挺正确的。您像我们这些就是去年的新皮葫芦，它这个东西你不怕放着，放久了这是四五年的老皮葫芦，你越放时间久，它皮色自然而然它自己就变红。因为我最早我自己会的就是碳化，后来我就觉得葫芦当中做镂空葫芦灯就是挺好玩的。那你要是起初你像掏这个做葫芦灯哈，我要找一把器型好的，你选好这个器型，你要把底部掏掉，然后里边这些附着物都要给它刮干净。用啥刮？用刀子刮，这个叫刮皮刀。然后你要是大一点口就用这大头，你要小一点口你就用这个。哎，你还得找好这个力度。哎，你看这个嘛，我就感觉很庆幸，我要是劲儿大一点我这就断了。在这儿可以做研学，我们也对接学校，这中小学生这个学校图书馆都来过这儿做研学，然后也能到秋后葫芦下架的时候，我们有吃的葫芦，食用的葫芦，就是对面有餐厅厨房，我们也可以做接待，就是吃葫芦宴。那葫芦馅包子、饺子、锅贴，然后还有葫芦拌葫芦丝、炒葫芦片，反正就是一些葫芦能做成的食物。就是我们烫完之后，像这些颜色就是有防水颜料。最后起初我们是就反正也是一点一点的进行研究吧。最早我们做烫化不做封釉，然后它烫电烙铁温度高。

0: 往那个厅就做研学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接待。
1: 超多家长愿意带着小朋友专程来这里打卡体验，可不只是能亲手制作专属葫芦手作这么简单。漫步整片葫芦园，扑面而来的是山野自然的野趣，夹杂着花香与葫芦独有的清润香气。放眼满眼翠绿，整个人瞬间卸下疲惫，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些大高架我们都有红灯笼，就是还有彩灯，它安装的时候就有彩灯。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儿，你想跟你真正的发展起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反正就是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得踏实点。这块地算大一点的，有9亩多地，前面南边还有一块地，那块地有4亩多地，然后加上村里边的这些整体的高廊架，我们也得小二十，因为它是双线的，去过明年也是种一面，就是你要一面它这个通风。

0: 南城，一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宣传委员何子威和三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刘伟，欢迎二位的到来。
1: 各位玩转经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何宣伟，咱们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色研学资源，那么在乡村文旅研学振兴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布局和亮点呢？
2: 说起我们的核心布局和亮点，我们杨庄镇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和乡土资源，始终坚持以文兴村、以旅富民的发展思路。鲍各庄葫芦产业则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把农工资源转化为研学资源、文创资源、赋农资源。我们深耕亲子研学、非遗体验、乡村休闲三大板块，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传承文化、感知乡土，也让乡村文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0: 文化传承、乡村发展双向赋能。那么我就想问问刘主任，从融媒体宣传角度来看，三河的

是本次的讲解员沈小梅，今天呢将由我带领大家参观游览。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国家四一级景区云学基地，是集航天、科普、展览、展示、寓教于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不仅呢让大家呢在体验的过程中学到许多航天。

0: 打造最好玩的航天科普乐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航天展厅。宇宙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一直都是神秘莫测的，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运行当中，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随着航天科技发展，宇宙的奥秘也被我们人类所一一破解。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星系就有好几万个，星系由无数的恒星系和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放学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八大行星。那小朋友如果想了解八大行星，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下面让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五个字叫小小发射源。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说明一场真实的火箭将在我们手中成功开启。首先在进入指挥发射中心需要指纹认证，从而发射启动程序，然后有一个模式选择单人模式和双人模式，还有一个值日调查。最后呢，我们会根据语音提示一一来进行操作。大屏幕上最后会出现一个金灿灿的奖杯，也会祝贺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发射员。那大家入馆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到这个大球，它的叫做时空之门，是我们开启这次太空之旅的钥匙。它的下方呢叫做太空中的红旗，地面是由钢化玻璃制成的，我们踩到上面会带动灯带，灯带亮起，脚下四周会显示中国航天大事件，让我们了解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这边呢就是我们太空中的加空间站。空间站呢是一种近距离轨道，可供多名航天员在轨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这边有两套舱外服，红色的是中国的舱外服，航天员出舱工作必备的装备，不仅有舱内服的所有功能，加入了防隔热、防微陨石、防紫外线和防辐射等，其中里边增加了液冷系统，我们称之为液冷服。我们继续向前探索。这边呢有三块屏幕，它呢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宇航员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空间站简述、机械臂还有人机互动等，小朋友可以了解他们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这边呢叫做实验舱，三块屏幕同样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航天员在太空中所做的实验，比如说蔬菜种植实验、生命科学实验和能源技术实验等。通过视频我们可以了解航天员在太空中做实验的内容、成果以及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这边就是生活舱，是讲述航天员在太空中生活的地方。我们面前的五块屏幕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如何进食、洗澡、锻炼、穿衣和如厕等。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状态。通过玩小游戏呢，我们呢也可以跟
1: 航天员
0: 进行互动。查资料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比如像这个可能看着很简单，其实需要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喂饱。然后这个它如何上厕所？如果说您能错的话，它呢也是便便会满天飞。这个是挑战失败。然后这个呢就是如何洗澡。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外边有一个雕塑？它呢叫做太空中失重的水滴。那由于水呢在太空中呢就是失重的状态，就是一颗一颗的。
1: 航天员
0: 如何在太空中洗澡，我们可以通过小游戏来了解的。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失重的状态，所以它不能跟地球一样选择这个淋浴间，对吧？它就会被淹到，甚至被呛到。但是它呢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叫做洗浴袋。洗浴袋里边呢，上边会加压，下边会抽水。然后呢，我们呢需要戴上呼吸罩、护目镜，还有这个耳塞来进行洗澡。他洗澡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他就感觉在地球洗澡是一样的。当他洗完澡之后，这个水会经过过滤，会回收，然后再由另外一名宇航员进行洗澡。所以说，水在太空中也非常珍贵。咱们在家洗澡可能是十分钟左右或者二十分钟，但是他这个整体需要的话得至少六十分钟，因为是四十多分钟是准备工作，只有十来分钟才是他真正的洗澡时间。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项目黑洞迷旋过山车了。这个边上呢也有咱们一个黑洞的一个知识点。黑洞不是洞，它是由恒星死亡后形成的天体，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那质量物体越大的物体，引力场就越强。 黑洞迷旋就是模仿物体被吸入黑洞逃离黑洞的过程，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全程2300分钟，我们要挑战全程。它连自转再公转，然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的。对，它在空中去，它是两圈，第一圈呢主要是模仿物体被吸进去，然后第二圈呢是咱们要逃离这个黑洞，然后这个模型会亮，然后星星就是这样的。这边呢是加油玉兔号，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听到玉兔号就觉得是月球上的一只小兔子，其实它不是，它是中国首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它的车身质量是140千克，能源的为太阳能。那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拍摄月球和传输资料，供给我们科学家作为发现新大陆的仪器，也让我们了解距离38万公里的月亮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在这里可以点击啊，看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资料都能了解到。这个呢叫未来探索，就是说地面上的六块屏幕所播放呢是火星计划、宇宙边界、核武器研发等。视频中的主角呢也化成模型展示在旁边的玻璃柜当中，它所展现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对一个畅想。有过这么一句话呢，叫做未来世界走一走，航天科普全都有。意思呢是来到未来世界，不仅呢能和孩子们一起感受童年的乐趣，更能在这个神秘的 UFO 建筑里面轻松欢快地学到全面系统的航天科普知识。那我们先去未来基地，然后再去航天之路。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三个影厅了，就是动感小电影，也就相当于我们坐在座椅上，座椅会不停地摆动，让您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个呢叫做陨石剧场，是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就是把小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屏幕上有一个卡通人物跟小朋友进行互动。对，就是小朋友站在这里可以表演才艺呀，一些个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屏幕上面里边有一个卡通的一个小天元，然后呢是进行跟小朋友去互动去对话。这个呢就从上古时代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现如今使用广泛的风筝、孔明灯，无不凝聚着人类对飞天梦的渴望与追求。其中最为世界铭记的就是万湖飞天了。然后这边的知识点也有很多，是吧？还有咱们这个三步走战略，还有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咱们这个航天的一些长辈们，还有咱们这个781院士，还有钱学森老前辈，航天四老，这边的科普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像这个新一代无毒无污染小型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六号，这个让小朋友了解这个中国星官图三环四象28星宿，这个呢是黄道12星座，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星座可以找下它相对应的星象图。然后通过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二楼，二楼分为左翼和右翼，但是因为咱们走航天之路离得最近呢是这个右翼。然后这个呢叫做太空骑士，是通过脚踏板踩踏的越快升得越高，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达到1米1就可以玩。还有这个小摆锤和星际漩涡，是1米1到1米5之间的小朋友可以去玩。然后这个是能量风暴，是一个声音能量的转换的一个体验项目。这边呢是一个宇航训练营，是一个多媒体大课堂，就是说小朋友们坐在里面，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

0: 它主要小故事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1: 哦，就困难了呗。
0: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
1: 哦。
0: 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身体内部去释放药物，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
1: 这也是动的吗？
0: 这也是动感的。好的，恭喜两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医师。我们的航天员经过了大家的治疗已经恢复了。我们拿好随身物品，别落东西，来往我这边走就行。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楼二楼左右也都已经转完了。
2: 从600年前的景泰蓝，到乡村振兴的小葫芦，再到头顶这片星空，我们今天用一天时间走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完整旅程。这就是研学的意义，让历史可触摸，让未来可期待。
3: 朋友们，在正式踏上这趟从指尖记忆到星辰大海的旅程之前，以白还要给大家送上几个超实用的研学锦囊，保证让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玩得尽兴，学得扎实。第一，关于行程规划与时间管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条非遗加乡村加航天微度假线路，行程紧凑且干货满满，一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打卡。建议大家上午趁着精力最充沛，先去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静下心来，感受宫廷技艺的千锤百炼。中午正好在杨庄镇报个庄，品尝特色的葫芦宴，在田园风光中稍作休憩。下午则把时间留给梦东方未来世界，让孩子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探索。不过要特别提醒您啊，梦东方园区内的热门互动项目，比如黑洞迷旋过山车、太空医疗中心等，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会比较火爆，建议大家入园后合理规划路线，错峰体验。第二，关于研学体验与互动准备，既然是研学，动手实践才是重头戏。在景泰蓝博物馆体验点蓝工序时，大家可以提前构思好自己喜欢的配色，因为每个人调配出的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报个庄体验葫芦烙画或镂空雕刻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全指导，尤其是使用

随身物品，这三个园区点的游乐设施，建议大家给孩子穿上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孟东方的家长，园区内有部分体能拓展项目，如木星训练基地，穿着裙装或皮鞋可能会影响体验。此外，户外田园部分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虫，可随身携带驱蚊液和防晒霜。园区内虽然有银河餐厅，但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宝格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填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礼仪的好时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与讲解员互动，都要做到有序礼貌。最后啊，以白想提醒大家，研学的意义不在于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无论是景泰蓝的108道工序，还是小葫芦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亦或是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都值得我们在旅途中慢慢品味。希望这份小贴士能为大家的三河之旅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这趟旅程中收获知识、快乐与满满的成长。一程研学，三重成长。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在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读懂千年非遗的坚守与创新，在鲍各庄葫芦文化基地看。

0: 再吃顿好吃的，特别适合。我走完这三站，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两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句。
1: 嗯，
0: 一句是张清香老师说的，择一世爱一生，一句是王小培说的，只有人来了，老百姓才能受益。
1: 哎，
0: 我觉得特别对。
1: 是，说的真好。其实我特别想加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带上您家的小朋友来一趟三河吧，去看看600年的皇家技艺怎么在一双双粗糙的手上去复活，去看一看一颗葫芦种子怎么长成一个村庄的希望，然后再去看一看中国航天怎么从课本里走进孩子们的眼前。玩转京津冀，不只有风景，更有故事。我是以白，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该音频由 AI 生。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富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富中心风格。富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富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富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那今天啊，我不知道姚芝有没有注意到，在七月的时候，尤其是七月十号到十二号这几天里，北京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当时你在干嘛？
1: 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不工作，尽量在家待着，不要外出。因为当时是我印象里是今年发布的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
0: 对，七月十一号。
1: 所以说呢，当时这个雨量真的是那个大到啊，我是在室内的，

0: 现备勤，73处机制的水点位啊，全部处置完成了，全区没有一例因为汛情而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对，能在这么大的雨里做到零伤亡，背后一定是有一整套完整的防汛体系在运转。
0: 嗯，说到防汛，咱们通州区其实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身份，是九河末梢之处，就是所有的河啊，比如说北运河啊、潮白河这些主要的河道，其实都会经过咱们通州出境。说白了，其实通州就是咱们北京城区的出水口，上游来水、本地暴雨以及下游的这个顶托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防汛的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1: 嗯，那今天的服务中心会客厅，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通州区如何迎战主汛期，筑牢安全堤。

水点全部处置。通州堰分蓄洪体系持续发力，1+8+22+N 指挥调度体系高效运转。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副中心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应急管理局与水务局。

0: 极大的挑战。
1: 嗯，
0: 其次呢，通州的防护工程体系。
1: 说到这个雨强大，我当时感觉特别明显的就是我在路上走着走着，一点反应都没有，突然下暴雨，
2: 而且这次的暴雨它是持续性的，不是说就下了一下突然没了，它一直下，晚上还在下啊。
1: 对，就是心理上都没有任何的那种预警，然后就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今年我还碰上过，在路上碰上过那个叫冰雹。
2: 哦，是吗？也是在这个七月期间。
1: 对对对，
2: 你看七月下冰雹本来就是一件挺不寻常的事情啊。英雷，你当时在干嘛？
0: 七月份当时下冰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应急指挥中心，就是开展这个指挥调度工作，就是通过选样视频，巡查，看哪些地方有没有积水，这个冰雹对咱这个交通造成多大的影响，然后了解这些基本信息之后，辅助决策，领导的指挥调度工作。
2: 我相信那几天咱们的防汛压力肯定非常大，尤其是咱们作为九河末梢之处啊，咱们有哪几方面的压力呢？
1: 因为今年不是不容易吗？
2: 对，
1: 相比以往年来说。
2: 对，我相信比如说在这个客水的承压方面啊，包括这个咱们前期有没有这个关于河堤的承压，这些低洼地带的洪涝的风险，咱们是不是都要去预判去防护呢？
0: 对，那个众所周知呢，咱通州区作为北京的九河末梢，是北运河、潮白河这个等主要河道最后的汇聚点，咱常年承受着上泄下排和本地蓄的三重那压力。

0: 中心一百年一遇的这种防洪的压力。今年这个7月10号到12号这次降雨，对于北运河的行洪压力，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影响。对，但这个工程它已经实质性发挥它的能力了，已经。
1: 因为就是，你要真的遇到100年一遇的，它才能才能用得上它，是这意思对吧？
0: 对，就是50年一遇以上，
1: 再用它，
0: 水已经到了堤防那块这个堤防它都已经开始挡水了，水就是可以阻挡这个洪水进入咱的城市区域，
1: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其实尽量不要用到它，但是它得有，它有是给咱们城市加了一个最大的保障。防患于未然，
0: 是这样的。
2: 对，包括是不是咱们有40处的堤防风险的点位啊，在整个的这个工程上面，
0: 对，是这样。
2: 我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逐一还制定了一口一策的封堵方案啊，比如说明确了不同洪水等级下咱们都能够快速的响应，其实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你看咱们这个宋庄蓄滞洪区2期全面建成以后，包括咱们通州堰系列分洪体系持续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其实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从以前咱们肯定都是被动的应对。

0: 天气预报，但是对于咱们工作人员肯定是不一样的科技体系。
1: 对，本那个这次降雨过程中呢，这个智慧化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对，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一整套的指挥体系是科技赋能的？
1: 对，是的。
2: 嗯，是具体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一是什么，七是什么？
1: 这个一呢是一个区级指挥部。
2: 8
0: 在哪里啊？
1: 区级指挥部
0: 应急管理局吗？
1: 对，区级指挥部办公室是设置在区应急管理局。
0: 哦，
1: 然后这也是按照这个机构改革的大方向。
0: 嗯嗯。
1: 另外呢是8个防汛专项分指挥部，就是水务、交通、住建、城市管理等。
0: 嗯。
1: 22呢指的是通州区有
0: 乡镇
1: 22个街道乡镇。
0: 嗯。
1: 这个 N 呢指的是区防汛指挥部 N 个成员单位。就根据防汛抢险实际需要，
0: 嗯，
1: 这个成员单位可以适时增加。正是这种扁平化的架构，咱确保了这个指令呢可以直达一线。
2: 嗯，包括咱们这个队伍集结方面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一共有4700多人，这是有多少支队伍啊？而且这些队伍里边有多少人是咱们专业水务的抢险队伍呢？
0: 咱水务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吧？
2: 对，
0: 4700多人。
2: 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1+8+22+N
0: 的所有的专业人员都上阵了？
1: 对，
0: 其实刚刚您说到一级响应和二级响应，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区里是二级应急响应，到什么情况下咱就得一级响应了？
1: 那个通州区的那个启动二级响应和一级响应是根据就是通州区的防汛应急预案。按照预案要求呢，是区气象局就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然后区防汛指挥部结合这个雨情水情这个等相关情况

0: 为了阻挡这个水位，它有一定的波动、
1: 嗯嗯、
0: 但是因为咱们河道里边还有一些村庄一些园区、
1: 嗯、
0: 它可能有人需要来回进入、
2: 嗯、
0: 这道墙它就不方便，所以呢、
2: 嗯、
0: 这些墙可能有一些这种断点，人可以来回进来、
1: 哦、
0: 啊，但这些断点恰恰就是我们防汛的一个风险点，
2: 对、
1: 哦、水就出来了。
2: 它这断点是不是就是低一些，有一个小豁口，人可以迈过去？
0: 对，
2: 是、哦、确实。但它因为它低，所以说这个水来的时候，它就容易先被冲击到。
0: 别的地方都没问题，但这块因为它高度不够，所以它就容易洪水就从这些口出来。
2: 嗯嗯，所以这是我们重点防护的地方。
0: 对，
1: 嗯，刚刚您提到咱们有18个低内村，有13000多名的常住人口，如果真发生大洪水，人员怎么转移？而且尤其是老弱病残孕这些特殊群体，咱们怎么保障呢？贾局长，
0: 是这样，人员转移避险是我们防汛安全中的重点工作。我们前期呢，指导配合属地做好这18个低内村13000多名常住人口的避险相关保障工作。前期呢，我们委托了北京市水利设计院，分别模拟了10年、20年、50年一遇的不同等级的洪水场景，进行这个全域的这个淹没分析，
1: 嗯，
0: 精准梳理的河道的淹没范围、水位预警的临界值，完成了完整的水文研判成果，为属地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提供了专业的数据支撑。
1: 这就是咱们科技手段来助力咱们这个防汛体系的一个体现啊。
0: 是的、
1: 嗯，
0: 通过模拟呢，大家就能知道发生10年一遇的洪水的情况下，咱们河道里边到底哪些区域能够淹没。
1: 嗯，
0: 这样的话，精准的研判。在10年一遇、2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情况下，到底有哪些人需要转移？啊，是这样。针对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老弱病残这些群众高度关注的特殊群体转移工作呢，我们也是持续督促属地全面摸排特殊群体的信息，建立专项的台账，落实一对一的帮扶转移举措，要求属地提前安排专人陪护，调配转运车辆优先接送，在安置点。配齐生活物资、常用药品等，
1: 嗯，
0: 无障碍的配套设施，保障这些特殊人群转移安置全流程的安全顺畅。今年呢，我们还要求各属地制作转移明白卡，并发放至每家每户，卡片清晰标注预警信号、撤离路线、联络方式、安置点位等关键信息。同时呢，联合属地定期组织转移实战演练，磨合人员转移安置接待的全链条的这个流程，转移工作更为扎实。若遇这个大洪水，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推送雨情、水情的预警信息，督促属地加快启动人员转移工作。各单位呢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共同保障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嗯。
1: 其实有句话特别重要，其实就是这么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很多百姓呢有这样的心态，我相信就是说今年呢我们暴雨预警啊一直在预警，然后呢大家都不出门，哎，这雨迟迟不来，哎，这不耽误我们事儿吗？但是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有时候不希望这个雨真下来，但是如果真下来，我们提前预警，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哪怕我们就九空了，但是我们至少不会有那个万一。
2: 对，因为我们通过模拟演练以后啊，这个方向才能找对，咱们才能跑得快。包括刚才贾局刚才说到了一个转移明白卡，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明白卡上面具体有哪些信息，怎么使用呢？
1: 很有意思，听起这个名字来说。
2: 明白。
0: 对，这个明白卡呢，是各属地的各乡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作了一张针对每户每家每户的一个明白卡。这个明白卡上呢，清晰地标注好这个预警的信息，他接收预警信息的来源的这个包保的责任人是谁，
1: 嗯，
0: 然后接到信息之后我应该往哪儿转移，
1: 嗯，
0: 这个转移路线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明白卡上都会标识出来，确保咱们这个在住在这个低内的这个村庄里边的居民，
1: 嗯，
0: 一旦收到预警信息之后，他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哎，我究竟什么时间转，
2: 嗯，
0: 转到哪儿，怎么转，
2: 嗯嗯，它是就相当于是一个二维码，或者是
0: 一张卡片，
2: 是一张卡片，上面有具体的文字，是吧？
0: 对，
2: 嗯，你看咱们防汛工作做得如此到位啊，还有哪些细节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通州区如何迎战主汛期，筑牢安全堤的。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水务局的副局长贾斌。贾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啊。还有来自咱们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的副队长杨，再次欢迎二位。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我们在上半段啊，跟大家来聊了这个河道和村落，我们如何在主汛期之间备好站，防汛备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条战线，其实水上安全同样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咱们通州区的这个大运河文旅啊是越来越火了，包括前段时间的无论是金龙巡游还是水上的音乐会，因为我看到姚芝咱们也去水上音乐会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3: 对，就是特别震撼，然后坐在船上看船上另一艘船上的演出，特别好。那么多船，
2: 而且说是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团啊在咱们船上吟唱歌曲。
3: 对，是这样的。然后当时那天我也在现场报道啊，来了好几万人去观看咱的那个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
2: 对，说到这个大运河上的游船，不得不说其实咱们在备汛期间游船一共有44艘，工作的救援船是有9艘的。尤其是在汛期的行洪啊和水上活动之间，我们很难去想象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平衡的。比如说一旦发生了洪水预警，这些船该怎么办呢？杨队长。
5: 近年来呢，大运河文旅活动日益丰富，通州区在推动文旅融合的时呢，始终将防洪安全置于首位。通过工程管理与应急三方面的工作，在汛期行洪和这个水上活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一是呢工程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一方面呢实施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将河道拓宽至140米至180米，在提高防洪排涝标准的同时呢保障通航安全，干塘闸等水利设施也兼顾了行洪与通航的双重功能。二是前置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大型水上活动举办前呢，我区会专门检查赛事的安全保障和防汛备汛工作，气象部门提前对接活动需求，提供这个精细化的气象服务。三是呢及时启动熔断机制，一旦发布了暴雨预警，文旅活动立即启动熔断机制。例如在今年的7月9号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通州区迅速宣布了原定于周末举办的运河时尚秀场等多项活动取消或者延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时呢临时进行关闭。针对这个水上船只呢，通州区落实了从预警到避险的全链条措施，明确了就是不同等级洪水情况下码头船只等这个避险措施。

0: 综上所述呢，通州区在汛期应急熔断的体系明确了防洪安全的优先地位，同时通过即时预警、强制停航、及时上岸等措施，实现了对水上船只风险的就是精准防控。
1: 简单来说，就是当行洪安全和文旅活动发生冲突的时候，行洪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哦。
0: 是。
1: 其实一旦下雨，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家门口会不会积水。比如说通州区有几个特殊点位，杨庄街道的天元小区啊，京沪高速北门、涵洞，这些积水老的积水点今年解决了没有呢？贾局长。
2: 大家都知道呢，通州区啊，它地处北京平原的下游，整体地势比较平缓，雨水下泄速度比较缓慢，本身就容易产生积水内涝。去年汛后呢，我们紧盯咱们区里边145处市区级在账的积水点位，压紧压实抽水抽排的作业单位的主体责任，逐点位落实一点位一预案的编制工作，实现预案的全覆盖。

18处集水点配套应急措施实现的阶段性治理，另有6处集水点已列入今年的实施计划。20呢，连续8年开展的清管行动，每年汛前对雨水口、检查井、截流井、入河口等排水设施进行清掏，保障这些设施在汛期的一个排水的能力。

0: 建设实现了900多处管线的这种补强修复，36座智慧闸门的改造，还有15座泵站的设施维修。通过以上措施呢，有效地缓解咱们区域的这个积水的难题。
1: 嗯，其实我知道天元小区这个位置啊，它就是地势比较低洼，所以说以前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积水，居民其实也常常投诉啊。咱们今年能够得到解决肯定是水务局下了不少功夫的，尤其是这个一点一位的预案啊，长网和这些一体化的调度，包括这些专业措施，最终还是落在了老百姓家门口这些不积水的路面上面。其实除了地面的积水点，还有一个风险点，我必须

0: 关键点位，
1: 对，
0: 针对全区的这些下游桥、下游市的铁路桥呢，我们建立了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责任人、抽排责任人三个责任人体系，各桥区的责任单位已经按照这个预案，这个做到了责任到人、措施到点、设备到位，全力保障咱桥区不产生积水。但是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极端降雨，桥区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积水的风险。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明确了27厘米是咱们积水断路的一个标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交通委等相关责任单位建立沟通联系的机制，做好断路后的交通疏导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区住建分址呢，统筹全区的地下空间的防汛管理工作。咱们全区一共有普通地下室4520处，其中住人地下室有102户，涉及到882人。针对各地下室，目前已经均配备这个挡水的这个设施。针对存在这个居住人员的半地下室，地下室已经建立了人员的转移机制。同时呢，那住建部门也是常态化的清理地下室的违规住人，从源头消除人员滞留的一个安全隐患。
2: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啊，就是节目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防汛除了我们人力物力还

有效辅助了防汛指挥调度决策，大幅提升了应急响应效率。最后呢，在指挥调度方面，降雨过程中呢，这防汛人员依托智慧平台

破解分段管理、信息不通、处置不同步的难题。针对潮白河、毗邻河北三河大厂相合的实际，今年我们是与廊坊市水利局搭建。

区还与这个驻区部队建立了军纪联动机制，完成了对敌方的险攻险断，就是还有地内村等重点部位的现场踏勘，明确了抢险部位与措施，提升了联合抢险能力。在今年就是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应对实战中，各支抢险队均做到了24小时备勤，迅速响应，在积水抽排，

35岁的年轻人群当中的脂肪肝检出率，从2015年的12.3%到2025年的31.8%，10年的时间翻了一倍多。在常规的健康体检当中呢，脂肪肝的发现率也是非常高的，它的发现比例更是高达了40%到50%。那脂肪肝其实早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群的一个专利的疾病了。脂肪肝呢，被称为是沉默的肝脏肥胖，早期呢确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它可能悄悄地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更可怕的是，脂肪肝还不仅仅是我们肝脏的问题，它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等等的多种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脂肪肝已经成为了我国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这个和我们大家日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作息规律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动得少了，压力大了，睡得晚了，这些变化都在给肝脏增加

0: 特别的增加，但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代谢的这个异常，也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增加。另外呢，就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喜欢喝酒啊、熬夜啊、睡眠不足啊，或者长期的一个精神压力，它也推动着这个脂肪肝在进行了一个流行。所以说脂肪肝的越来越多呢，它也并不是因为单一的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因为这种饮食过量啊、运动不足啊、还有代谢的异常、还有生活节奏的改变等等一起来共同促发的。
1: 是多因素影响的。
0: 对，是的。
1: 那18到35岁的年轻人群，脂肪肝的检出率从2015年的12.3%，现在已经飙升到了2025年的31.8%，10年之间啊，翻了一。

出现胰岛素抵抗，然后这个脂肪呢就会更容易的堆积在肝脏里面。那当然了，这个久坐和缺乏运动呢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觉得自己白天虽然不动，但是晚上可能去健身房动半个小时，那白天坐十几个小时就一直都坐在那里，那其实长时间的不动对于这个人来说，它也会影响他能量的这个代谢。所以我们平时除了规律的晚上去运动，也是建议大家平时每坐一段时间就最好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睡眠不足和这个作息的紊乱，因为经常熬夜呀，睡眠时间太短，会对人体的食欲呀、血糖和脂肪的代谢调节会有影响，就会让人更容易出现这种腹型肥胖和胰岛素的抵抗。而且熬夜呢，也会影响这个激素的分泌和代谢的节律，让肝脏没有办法在夜间能够更有效的完成这个脂肪代谢的这个工作。第三个呢，可能就是饮酒，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喜欢喝酒。这个酒精呢，它主要在肝脏这个代谢。酒精它不仅直接可以伤肝，产生一些有毒的代谢产物，直接伤肝。

0: 介绍介绍这方面的内容。首先，脂肪肝啊，患病以后也不痛不痒，不用管。您明确的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脂肪肝如果不干预的话，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确实像主持人所说啊，好多患者也觉得这脂肪肝。

0: 介绍介绍它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脂肪肝呢，首先其实它从发病机制或者说它从最背后的核心来讲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肝脏疾病啊，因为刚才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它的病因，最关键的是代谢异常，是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可能把它认为是代谢性疾病的一个肝脏表现啊，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个脂肪肝呢，它就特别容易跟其他的代谢性疾病同时发生。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而且呢这两部分因为它们的根源或者说发病机制也好啊，都是胰岛素抵抗、内脏型肥胖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低度的慢性的炎症，那么它们共同作用，最终呢它不仅仅使得这个脂肪更多的堆积在了我们肝脏，那么也可能会使得这个脂质更多的沉积在了血管的内皮以及心脏，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同时发生的、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呢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啊，脂肪肝的病人其实最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或者是寿命的，并不是肝脏疾病的这个终末期啊，而是心血管事件啊，所以两者之间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的。
0: 那我们脂肪肝的患者啊，往往会伴有血脂异常、血糖升高、血压升高等等的这种。

0: 等于不光要治疗我们肝脏上的问题，其他的这个血糖啊等等也要控制好，也要治疗好。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吕婷婷医生。小吕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也欢迎小吕医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看看这个脂肪肝啊，它不只是肝脏肥胖了那么简单。那接下来请小吕医生为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脂肪肝的高危人群了。刚才在上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现在年轻人患病率也提升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普遍之前认为是中老年人和肥胖的人群可能患病率会更高，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其实瘦人也是有可能会中招的。首先想问一下小吕医生，什么样的人群是最容易得脂肪肝的呢？哪些人群是我们医生眼中的高危人群？
1: 那首先可能最需要关注的就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尤其是肚子比较大的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因为跟体重相比呢，这种腰围可能更往往能够反映内脏脂肪的一个含量。那根据我国的这种脂肪肝相关的一个指南，体重指数呢达到24以上，男性腰围达到90厘米以上，女性达到85厘米以上，就需要警惕这种代谢异常和脂肪肝的一个发生风险。那第二类呢，就是这种已经有代谢问题的人。

面的话就存在问题，所以在相似的饮食或者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它就可能比别人呢更容易出现脂肪肝。那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肉型的脂肪肝呢，它不一定就比这种肥胖的这种脂肪肝要轻。有些人呢，他虽然看起来他体重是正常的，但他同样可能合并有这种

0: 爱。其实我们来衡量这个人胖不胖，最简单的方法呢，也是使用这个 BMI 体重指数。当然呢，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不能体现我们的这个腹型肥胖，所以呢，我们还要看一下腰围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前面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腹型肥胖在脂肪肝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情况。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是看我们抽血的结果。那在生化指标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要关注肝功能的情况啊，是不是有转氨酶的升高了？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看血脂啊，有没有血脂的升高，有没有血糖的升高，有没有尿酸的升高啊。那当然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脂肪肝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转氨酶高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我们其实还要去关注血小板的情况。如果血小板也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正常值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定是要提高警惕了，有可能就已经出现了甚至早期肝硬化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要综合的去判断。
1: 那肝功能转氨酶升高是不是就意味着患有脂肪肝了呢？
0: 这个是不一定的。首先啊，转氨酶升高不一定都是来自于肝脏啊。我们拿到转氨酶升高的报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分析这个转氨酶升高是因为肝损伤引起的，还是因为其他的脏器。那如果通过初步的判断，我们考虑这个转氨酶是因为肝脏的损伤引起的，其实它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的。当然现在在临床上我们遇到的最常见的原因

0: 能是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包括一些遗传代谢性肝病，它都可以引起转氨酶的升高。
1: 现在我们的检查手段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那腹部 B 超是不是诊断脂肪肝最常用的一种检查方式呢？
0: 是的，我现在觉得 B 超仍然还是诊断脂肪肝的。

0: 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饮食和生活上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
1: 对，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它不仅是治疗脂肪肝的重要措施，也是它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措施。在临床上，患者经常会问，那我得了脂肪肝，我应该怎么

我们要是能够专门针对肝里的这个脂肪肝，那针对这种内脏脂肪的，究竟什么样的人需要吃药的话，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这种存在肥胖

的小确幸就在北艺，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

0: 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

0: 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消，只有岁月沉淀下的宁静与经验。上万件景泰蓝作品静静陈列，它们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被时光封存的宫廷记忆。大家看，这细如发丝的铜丝在匠人指尖被弯折成花鸟鱼虫，这斑斓的珐琅釉料被一次次填入，一次次烧制，108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对极致的苛求，每一道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在这里，费艺不再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展品，它是传承人张金香老师手中那根带着温度的铜丝。

0: 烧制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神秘。那么呢，入窑的时候您看它是一个样子，出窑的时候，哎，它有一个窑变啊。而且呢，在炎炎夏日还能够体验到匠人们的不容易啊。择一事爱一生，我们发现我们这里的老匠人呢，啊，年龄都不小了，那么也需要薪火相传，也希望，也欢迎咱们廊坊的，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廊坊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到咱们这个非遗的传承基地，感受、体验、实际的操作一把，嗯，更是乐趣无穷。我们这儿一共是一二三四五个窑，嗯，五个窑，嗯，这是最小的一个。嗯，之前呢，以前烧制是用白煤去烧制的，后来用了这个燃气的窑炉，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了什么电炉。那么在这个窑炉的演变过程之中呢，也会给同学们讲到，它烧制的时候会更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干净了，因为以前煤它必然有这个
1: 灰尘，
0: 燃气也一样，然后电炉呢它特别的干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景泰蓝呢烧出来以后，上面的杂质变少了。而且去到故宫的同学们都可以发现到，这个景泰蓝呢它上面都有很多的小洞洞，用一句行话讲呢，叫没有砂眼不叫景泰蓝。这砂眼怎么来呢？就是烧的时候会有杂质，有灰尘落在上面了，或者到时候最后磨光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杂质，还有水的不干净以及这个釉料的杂质比较多，都会出现砂眼。而且以后你挑景泰蓝的时候，长大了选购景泰蓝或者给家长做参谋的时候，那么就告诉他，一粘起来比较重的为好上漆，然后砂眼比较少的为好东西。可能以前呢是用煤炉子烧的，现在呢是用电炉烧的。对，这也是咱们一个非遗的一个，在这个现代的时候越来越怎么样做的越来越对传承发展了啊。这有一个小的这个窑变，而且出炉进窑的时候时间不超过5分钟，所以是可以很快的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序能够见到。叶圣陶写过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他最早也是收录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也可以跟着课本来旅行。我们往期的时候也有让孩子们到哪个工序面前去读到相关的那段文字，把作家叶圣陶的文章真正的让他在实际去感受，他理解的非常的透彻。
2: 我们看到馆内藏有众多拍卖级国礼级珍品，同时也打造了超多适合小朋友的研学体验项目，这点特别难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属的研学内容吗？
0: 这面展板呢展示的是咱们龙珐廊的一些代表作品。我们在这业界有什么突破呢？这里边孩子们都能看到现代当代的景泰蓝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发现我们这展馆都是红色的墙，而且我们做的也是一个红色的研学实践基地，始终会把这种爱国情感引导着孩子们去体验它啊，去体会它。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躺椅啊，以及咱们景泰蓝也和咱们大成的红木进行了有机结合，做了这种故宫的复刻品，就是这是故宫1:1的复刻，做了景木、景泰蓝和木头结合的这些家具。这个一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雍花尊的作品啊。这种硕大的器型，包括这种大型顶盖的设计，鎏金，然后镶石头，然后这当时是一下子得了一个金鼎奖啊。这是人家评委说，几十。

0: 这个东西你不怕放着，放久了这是四五年的老皮葫芦，你越放时间久，它皮色自然而然它自己就变红。因为我最早我自己会的就是烫画，后来我就觉得葫芦当中做镂空葫芦灯就是挺好玩的。那你要是起初你像掏这个做葫芦灯哈，我要找一把器型好的，你选好这个器型，你要把底部掏掉，然后里边这些附着物都要给它刮干净。用啥刮？用刀子刮，这个叫刮皮刀。然后你要是大一点口就用这大头，你要小一点口你就用这个。哎，你还得找好这个力度。你看这个嘛，我就感觉很庆幸，我要是劲儿大一点我这就断了。在这儿可以做研学，我们也对接学校，这中小学生这个学校图书馆都来过这儿做研学，然后也能到秋后葫芦下架的时候，我们有吃的葫芦，食用的葫芦，就是对面有餐厅厨房，我们也可以做接待，就是吃葫芦宴，那葫芦馅包子、饺子、锅贴，然后还有葫芦拌葫芦丝、炒葫芦片，反正就是一些葫芦能做成的食物。就是我们烫完之后，像这些颜色就是有防水颜料，
1: 哦，
0: 最。

0: 孩子，我们就是挂果，就给他讲一下葫芦是怎么长成的。好多孩子他没见过，有的知道葫芦，但是他不知道葫芦是怎么长成的，从树上长的，从哪长的，可以告诉他葫芦是怎么长的。去年他们图书馆的来，都等到十月份该剪的时候了。哎，就我脚地下那个，那孩子都稀罕着呢，抱着大葫芦，抱着日日跑从地里。
1: 孩子们在这里既能近距离观赏琳琅满目的精美葫芦工艺品，还能沉浸式学习葫芦上的非遗手艺，烙画、掐丝、浮雕、镂空这些传统工艺美术，亲手感受老手艺的魅力，可以说玩学两不误。一田葫芦生万象，一寸匠心兴乡村。包括庄用最朴素的耕耘证明，乡土从不缺宝藏，用心打磨的烟火日常就是最动人的乡村振兴图景。
2: 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将请来两位重量级嘉宾，和您一起感受三合研学的魅力。

大海的邀约，在燕郊国家 C 级研学基地梦东方未来世界，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搭建起一座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如果说前两站教会我们坚守与传承，那么在这里将教会我们探索与奔赴，解锁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与未来的力量。作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航天主题研学乐园，这里将航天科普、沉浸式的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每一处场景都是课堂，每一项体验都是成长。入口的时空之门、太空红旗、钢化玻璃星光步道，串联起中国航天的百年征程，空间站的实景展区完整还原宇航员太空生活、科研场景，而且让小朋友们能够直观地看见太空。

0: 术、机械臂还有人机互动等。小朋友可以了解他们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这边呢叫做实验舱啊，三块屏幕同样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所做的实验，比如说蔬菜种植实验、生命科学实验和能源技术实验等。通过视频我们可以了解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做实验的内容、成果以及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这边就是生活舱，是讲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地方啊，我们面前的五块屏幕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如何进食、洗澡、锻炼、穿衣和如厕等。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状态。通过玩小游戏呢，我们呢也可以跟
1: 航天员
0: 进行互动啊，查资料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比如像这个可能看着很简单，其实需要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喂饱。然后这个它如何上厕所啊，如果说您能错的话，它呢也是便便会满天飞，这个是挑战失败。然后这个呢就是如何洗澡，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外边有一个雕塑啊，它呢叫做太空中失重的水滴。那由于水呢在太空中呢就是失重的状态，就是一颗一颗的。
1: 航天员
0: 如何在太空中洗澡，我们可以通过小游戏来了解的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失重的状态，所以它不能跟地球一样

被吸进去，然后第二圈呢是咱们要逃离这个黑洞，然后这个模型会亮，然后星星就是这样的。这边呢是加油玉兔号，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听到玉兔号就觉得是月球上的一只小兔子，其实它不是，它是中国首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它的车身质量是140千克，能源的为太阳能。那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拍摄月球和传输资料，供给我们科学家作为发现新大陆的仪器，也让我们了解距离。

0: 六块屏幕所播放呢是火星计划、宇宙边界和武器研发等视频中呢，主角呢也化成模型展示在旁边的玻璃柜当中。它所展现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对一个畅想。有过这么一句话呢，叫做“未来世界走一走，航天科普全都有”。意思呢是来到未来世界，不仅呢能和孩子们一起感受童年的乐趣，更能在这个神秘的 UFO 建筑里面轻松欢快的学习到全面系统的航天科普知识。那我们先去未来基地，然后再去航天之路。 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三个影厅了，就是动感小电影，也就相当于我们坐在座椅上，座椅会不停的摆动，让您身临其境的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个呢叫做与时俱长，是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就是把小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屏幕上有一个卡通人物，跟小朋友进行互动。对，就是小朋友站在这里可以表演才艺呀，一些个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屏幕上面里边有一个卡通的一个小天元，然后呢是进行跟小朋友 去互动、去对话，这个呢，就从上古时代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现如今使用广泛的风筝、孔明灯，无不凝聚着人类对飞天梦的渴望与追求。其中最为世界铭记的就是望湖飞天了。然后这边的知识点也有很多，是吧？还有咱们这个三不走战略，还有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咱们这个，航天的一些长辈们，还有咱们这个七发一院士。 还有前些森老前辈，航天四老，这边的科普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像这个新一代无毒污染小型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六哈，这个让小朋友了解这个中国星官图三环四象二十八星宿。这个呢是黄道十二星座。 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星座，可以找下它相对应的星象图。然后通过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二楼。二楼分为左翼和右翼，但是因为咱们走航天之路，离得最近呢是这个右翼。然后这个呢叫做太空骑士，是通过脚踏板踩踏的越快，升得越高。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达到一米一就可以玩。还有这个小摆锤和行进漩涡，是一米一到一米五之间的小朋友可以去玩。然后这个是能量风暴，是一个声音能量的转换的一个体验项目。
1: 这边呢是一个宇航，就是说小朋友们坐在里面，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让小朋友坐在上边可以去知识问答，然后看看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听力啊，还有各方面的积攒的这个知识怎么样。这个呢叫做太空医疗中心，对，这就我刚才您说的，它主要小故事呢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
0: 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2: 太难了呗。
0: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身体内去释放药物，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
2: 这也是动的吗？
0: 这也是动感的。好的，恭喜两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医师，我们的航天员经过了大家的治疗已经恢复了。

0: 我们今天用一天时间走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完整旅程，这就是研学的意义，让历史可触摸，让未来可期待。
1: 朋友们，在正式踏上这趟从指尖记忆到星辰大海的旅程之前，一白还要给大家送上几个超实用的研学锦囊，保证让咱们

时间留给梦东方未来世界，让孩子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探索欲。不过要特别提醒您啊，梦东方园区内的热门互动项目，比如黑洞迷旋过山车、太空医疗中心等，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会比较火爆，建议大家入园后合理规划路线，错峰体验。第二，关于研学体验与互动准备，既然是研学，动手实践才是重头戏。在景泰蓝博物馆体验点蓝工序时，大家可以提前构思好自己喜欢的配色，因为每个人调配出的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爆个妆体验葫芦烙画或镂空雕刻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全指导，尤其是使用电烙铁和雕刻刀时，注意防烫防割。而在梦东方，建议家长们提前给孩子科普一下基础的航天知识，比如太阳系行星、空间站结构等，这样在参观和参与宇航

做到眼看手动轻，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田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